是应该说是只是时间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那从这个场面上来看呢，是葡萄牙队这一块整体来讲各方面啊都是比较占优的。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有关于这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伊朗队这一块的情况，作为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备受瞩目的这支这个球队啊，那确实伊朗队啊他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所遭遇到的种种啊，也让人感觉到了这有的时候政治啊他的有的我们经常说这虽然说起这个体育无国界，但是呢真要是讲起政治来讲，可能啊这个国界啊确实真的非常的清晰啊。比赛的整个这个伊朗队啊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啊，他们呢可以说没有办法在美国过夜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迟迟的无法获得美国的这个签证，那没有办法更好的休息，很大程度上呢是影响伊朗队的这个比赛状态。但是从这个比分上来讲，伊朗队呢三战全平未尝败绩啊，而且呢直到最后一刻啊才呢最终被这个淘汰出局哈，淘汰出小组赛呢才淘汰出局，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值得站着离开的。据了解呢，没有能够晋级淘汰赛的伊朗球队呢，当地时间7月2号是乘机返回了伊朗，抵达了德黑兰的这个机场。那他们也是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啊。那现场接受采访时呢，伊朗队的这些球员们啊，也是现场啊，说到，那门将贝拉完德说，很遗憾啊，没能请原谅我们，没有能够让你们开心。后卫雷扎伊安也说，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啊，我们在向这里国家的每一个人，向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道歉啊。应该说呢，没有能够晋级，伊朗队全队上下啊，还是比较带着这个满心的这个遗憾和这个难受的啊。确实，我觉得从表现上来讲，他们绝对是值得晋级的。只不过最后啊，这小组赛这一块啊，这奥地利和这个阿尔及利亚，大凡他们要是出一个这个胜，大凡他们要是能够比出一个高低啊。比出一个胜负而不是一个平局的话，伊朗队也就晋级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比赛了。不管怎样呢，伊朗的这些民众还是对于伊朗的这个球队啊报以了欢呼和掌声，看得出来伊朗队在这个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得到了这个整个这个民众等得到了伊朗球迷的肯定，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时刻啊，这伊朗和这个美国以色列啊是正在这应该说这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应该说伊朗队的表现应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值得这个让大家尊敬的。There will be no regrets and nothing to do over.Even though I made a few mistakes in life。那么在世界杯这一块啊，有很多的球迷啊，也是呢，是从世界各地啊来到这个美国来观赛。但是啊，怎么说呢？不少的这个球迷啊，对于美国的小费文化哈、实在是这个有些人呢不太适应，或者说不太欣赏。那根据这个英国广播公司最近的报道啊，许多国际游客对于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感到非常的不满，而。这个怎么说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是吧，这国际游客不给他们小费，他们自己心里还不太乐意，所以说两方啊互相之间都有点这个看不惯的感觉啊。有英格兰球迷说了，说自己能够理解啊，为优质服务买单啊，或者说在这个西方国家，在英格兰也有付小费的这个有这种场景啊，但是呢他说了，如果只买一瓶水也被要小费的话就感到很奇怪，因为对方压根什么也没做呀。澳大利亚球迷也表示，高昂的门票已经掏空了他们所有的预算，而美国的小费习惯进一步。

不得推高了开销。在澳大利亚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而在美国啊，人们会索要是期待小费，甚至索要小费，所以说有时候你不知道到底该给多少钱啊。每满一杯酒就要加上大约5美元额外的小费，让人实在是难以理解。尽管啊，他们试图入乡随俗，但是依然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啊。亚洲球迷也对此表达了不满。一名从日本抵达美国观赛的球迷说了，日本没有小费文化啊，在这里呢，不含小费的价格就已经很贵了，再加上小费总价实在是太高。另外一名日本球迷抱怨说，一顿最便宜的餐食啊，大约是30美元，如果说啊，再算上将近20%的小费，这笔钱都已经足够再买一份餐食了。但是呢，对于这个美国餐饮业的员工来说，这小费呢确实是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因为啊，一些餐馆和酒吧的员工啊，这小时薪水啊只有2美元左右，因而他们也是指望着这个顾客支付小费来维持生计。按照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啊，那小费的价格是小费的这个额度啊，通常呢是整个支付账单总额的20%左右。那如果说要是工资加上小费后总收入呢还是低于规定的最低标准的话，雇主呢就要补足差价。但是呢，澳大利亚的球迷们却普遍认为，确保员工获得合理报酬，这是商家的责任，而不应该转嫁给消费者。你咋看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美国餐饮从业者抱怨说了，这个一些外国球迷或者是游客给小费啊，非常的吝啬。布鲁克林一家酒吧的老板说了，一些游客要么不给，要么就是装作不知道该给。纽约一家餐厅的老板认为说，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给小费，这是文化的差异。在美国，当顾客消费数百美元却没有留小费的话呢，服务员就得去上前解释说服务费用没有包含在内啊。而在欧洲，服务费呢通常是包含在了消费的价格当中啊。不过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家餐厅老板也认为，部分商家建议小费比例呢是20%甚至到30%，实在是有点高。他建议啊，比例呢应该在10%到20%之间，并且强调会把小费呢分给团队当中为优质体验付出努力的成员，包括洗碗工、厨师、调酒师、服务员等等啊。说过了有关于这个世界杯这赛场之上的赛场之外的这些让人觉得有点意思的文化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件事啊，咱得好好说一说。最近呢，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全国各地啊，不少地方都是破获了有关于赌球方面的这些案件。在浙江湖州啊、杭州，还有这个陕西西安、四川江油等等这些地方，警方呢都破获了这个网赌案件啊，多名嫌疑人涉嫌开设赌场被刑事拘留。浙江湖州警方呢此前核查当中啊，就发现有几个人啊，在世界杯开幕之前一个月就在朋友圈反复刷啊稳赚不赔、高赔率返现等等这样的诱导文案。那么经过调查呢，这一团伙啊，也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吸引网友关注，再把人专门拉进这个赌球群，群内呢更新这些赛事赔率、投注指南等等，引导群成员跳转到网站当中下注，或者是通过群主带头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来牟利。目前呢，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涉案的流水资金啊大约是150多万啊。杭州建德警方呢在6月下旬也捣毁了一个非法设置的犯罪团伙，那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涉案资金流水啊也是100多万。此前呢，警方研判有团伙呢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来诱导网民和亲友来投注啊。那这个团伙呢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的投注盘口，在线上招揽赌客，同样呢获利的主要方式呢就是抽取流水返点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啊，警方呢也是提醒大家，世界杯期间啊，是吧，多家网络平台呢也都专门启动了这个专项整治啊等等。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啊，再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本地方面消息和大家呢，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来关注到的是福厦高速晋石支线用地获得了批准，那么也就意味着说这一条这个道路啊全线开工，可以说呢也是铺平的道路。那这条这个项目啊这条路的项目呢是从这个晋江福田枢纽途经晋江永和、龙湖、石狮、灵秀、宝盖等等6个镇街道，终点呢是在石狮的共富路，整个主线总长啊是达到了15.8公里以上，采取双向6车道的高速标准啊。整个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将会提升石狮锦上港区和晋南产业走廊的货运效率，赋能纺织服装、临港产业发展，同时呢缩短啊这个晋江到石狮的这个通行时长，构建起黄湾半小时通勤圈，加速融入下漳泉一体化。来关注到的是下漳泉城际铁路R1 线泉州段的建设的情况。那目前呢，泉州有关网站呢也是发布了这个 R1 线的工程土建施工4个标段的中标候选人公示。那这也就意味着这条这个串联着泉州、厦门、漳州啊、下漳泉、闽南城市这闽南这个三角洲的这个城际轨道交通干线，也将会迈入到全线实体施工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据了解呢，整个 R1 线呢是从泉州东站出发，纵贯台商投资区、丰泽、晋江、南安，然后呢到泉州厦门交界的这个围头湾，整个全线呢71.15公里，有13座车站啊，有6座，其中的6座是高架车站，7座呢是地下车站，留2座呢是预留车站。那么地下线路啊有20多公里啊，整个呢也是把泉州滨海发展主轴核心片区给串联起来。那整体来讲啊，这个标段这一块，一标段呢它的站点儿啊，这泉州东站到这个这海斯公园，然后白沙、北兴、东海，那候选人呢是中国铁建联合体。二标段呢，北兴到东海站区间啊，金旗、通港西街、丰泽、池店，那这个中标候选人呢中国中铁联合体。那第三标段池店到晋江机场，再到 SM 到科创园这预留站啊，还有安海。第四这一阶段的中标候选人呢中国交建联合体。四标段呢安海站到水头，再到石井，中标候选人呢中国建筑联合体。据了解呢，整体建设的时间第一、第二标段呢，总工期计划1461天。那算下来啊，1461天除以365，大约啊是需要这4年多的这个时间啊。第三、第四标段整个总工期啊是1400天，所以说啊，整体来讲差不多得还要再等些年的时间啊。全线开工之前呢，目前R1 线泉州段先行开工站点池店站已经实现了关键节点的完工。目前呢这个站点的这维护钻孔灌注桩全部施工完毕，基坑开挖，主体建筑浇筑的前置工序呢已经都准备就绪了啊。作为泉州的首条城际铁路，整个 R1 线呢总长度176.44公里，那西呢从这个泉州东站起，南呢到漳州的金塘，总投资超过了670亿啊，整体设计时速呢160公里，采取这个市域地形四边组列车，建成之后呢也将大幅度的压缩

8:2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啊，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啊，请大家注意，目前呢，在这个世纪大道和长兴路交叉路口啊，晋江市实验中学这块，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堵车较为严重啊，请各位注意啊。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身边的新鲜事，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啊一组新闻方面的速报啊。新闻速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回应对美农产品关税问题。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上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民政部门表示啊，出台规定啊，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来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沦为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啊。工信部通报了32款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以及这小程序软件啊。那么其中呢也包括像是这一些知名的小鱼出行啊，每日短剧啊，还有呢像是松果出行啊，哪吒汽车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 APP 和这一些这个小程序软件啊。

国家林草局方面发布的消息，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民航部门的数据，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国际化拓展态势强健。海军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7月3号到5号面向民众来进行开放。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在当地时间6月30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此前呢，在加州州参议院，在参议院的表决当中啊，以38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那么李小龙呢，也是成为了加州历史上首位拥有专属年度纪念日的这个中国美国人啊。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稍后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实时的来分享了。那么此时刻呢，进入到半点之前，稍后啊，歌曲之后，我们先来稍事休息，那么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鲜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32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那么早间时段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9:04找得到，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亚洲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最新情况啊。那么来关注到的是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比赛，双方的这个比赛啊，这比分呢可以说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有所改写啊。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在第53分钟的时候是由克罗地亚队的佩里西奇率先啊打破了场上僵局，那他呢也是帮助啊克罗地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啊。那在第68分钟的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刚刚这个结束的时候啊，那 C 罗这一块呢也是这应该说啊是拿到了一个这个点球啊。那最终呢在这个凭借着这粒点球，目前呢双方啊是1-1的平局啊。从这个进入下半场之后，整个克罗地亚队啊他们的表现就比上半场啊要相对来讲这个好了很多啊。那克罗地亚队这一块呢从这进攻方面也是开始打了起来。那双方的这个各项数据方面呢也是如此。射门的次数这块呢目前呢这个克罗地亚队6次啊，葡萄牙队呢是7次，两方呢差不太多了。角球上面呢克罗地亚队呢是2个角球，葡萄牙队呢是7个角球。那控球率这块呢葡萄牙队仍然是66%，占绝对优势啊。看得出来呢克罗地亚队可能就是强调的是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放弃控球率啊，而转化为更加务实的这种防守反击的进攻啊。比赛呢仍然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实时的这个关注啊有关于这比赛的一些最新进展和情况。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有关于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比赛情况，跟大家预报啊，十一点时呢，瑞士和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呢也将打响。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呢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这一块啊，那德国队这一块，他们呢也是怎么说啊？早早的淘汰出局啊，也是让这个很多德国的球迷啊非常的不满，因为毕竟啊，从这个这世界杯的角度来看，连续多年啊，这个德国队呢都没有取得一个大的突破，都是在这个止步十六强啊这个阶段出局啊。那么根据了解呢，德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也已经呢是主动的辞职。那为此呢，德国队啊，是愿意支付，德国足协愿意支付给纳格尔斯曼一笔总价达到700万欧元的这个补偿金。那这一份这个补偿金呢，也是双方啊在经过了一番经过了一番会谈之后，那最终呢是达成的。赛后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纳格尔斯曼坚持表示自己不会主动辞职，但是回国之后啊，他确实难逃下课的命运。700万欧元，那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纳格尔斯曼啊在这个德国主教练位置上一年的这个薪水，但是呢他的合同还剩2年的这个时间，换句话说啊，就是有点像这个出一年的这个薪水，然后呢让这个纳格尔斯曼离开了。那双方可以说啊也是都是预留了一个这个台阶。据了解呢，如果说纳格尔斯曼下课的话，接任德国队主教练的很有可能会是59岁的传奇名帅克洛普。那克洛普呢在2年前啊卸任了利物浦主帅的位置，一直都没有重返教练岗位。他还曾经表示过说，未来只有德国男足主教练的位置啊才能够有兴趣让他再度出山。

九点四早知道，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是暂时关注到这里。那么有关于比赛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实时的和大家来关注啊，有关于最新的这些比分变动的情况。那目前呢，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淘汰赛啊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比赛是进行到了第78分钟哈。从这个下半场的情况来看，克罗地亚队呢应该说在场上，感觉有点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的这个样子啊。进攻方面呢，刚刚他们也是一度啊围在这个葡萄牙队的前场啊，一直在围攻。那从这个整体串联来看啊，那克罗地亚队呢在中前场这块啊是加强了一些逼抢，尤其是啊他们打出了一些这个边路往中路的这种传中进攻啊，还是非常的高效的啊。那整个这个场面上这个传接的配合这块也是不错。比赛方面，我们也是持续的关注啊这比赛的最新进展情况。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于这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阳光广场改造方面的一些新进展。据了解呢，阳光广场综合整治工程呢，迎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进度啊，那就是树木的移栽。目前呢，12棵树木的整体移栽呢，已经是顺利收官。改造的计划呢，也是正在按序有序的推进。那在这个阳光广场这一块啊，确实，它呢因为是处在晋江城区的核心地段，而且啊离这个机场不远，离呢这个陈岱呢也很近，是很多外地来晋江的这些朋友啊认识晋江的一个窗口。但是呢，由于长期的全开放，缺乏有效的这个管理，所以说呢一度因为摆摊比较乱，噪声很大啊，备受诟病。这两年呢，阳光广场由阳光社区代管，但因为社区也没有执法权，所以啊，广场上经营的乱象难以有效约束，管理难度也是比较大。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青阳街道这一块呢，也是牵头，启动了阳光广场的综合整治，联合橘若文旅以市场化的模式来运营，将这片区域啊打造成为阳光城市会客厅。根据策划方案呢，改造也是精准的锁定年轻的消费群体和亲子，引入网红咖啡、音乐酒吧、文创市集等等，这些业态。和阳光夜市、时代广场这块产生这个良性的这差异化的互补啊。

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近期消防救援局会同各镇街、开发区及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呢，持续推进消防救援生命通道的专项治理，主要呢就是几点：第一呢就是占用消防车通道；第二呢是堵塞疏散楼梯以及安全出口封闭、防盗窗、铁栅栏封死这几类反复的反弹的这些老问题啊。行动当中呢，各消防救援站联合属地镇街专职防火队组成这个整治组，把辖区的酒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小区、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挨个过关。那直到查到这个情况，现场呢就会拍照取证，那一条一条的登记构成台账，那把这个整改实现。包括呢像是这个整改的负责人白纸黑字都写的是清清楚楚啊。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新闻，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福建省安全生产月方面的一些情况。2026年福建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呢圆满收官，各级各部门呢可以说紧紧的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样的一个主题开展宣教活动。那整个这个安全生产月期间啊，全省各地呢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策划组织独具特色的这些活动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两则消息啊。7月1号零点开始呢，福建高速将不再提供纸质发票，全面的更换为数电发票啊。来自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和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发布的这个通告，那提醒大家以后要想开发票的话呢，是行程结束之后一年之内登录福建高速一站式服务微信小程序，找到发票服务，点击非 ETC 支付呢开发票，那选择对应的开票方式自行下载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是 ETC 交易的话啊，整体开票方式不变，依旧是通过原

来的这个票根平台来获取数点发票啊。来关注到的是金门供水方面情况啊，来自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方面消息啊，截止到七月份，至七月一号，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已经突破了5000万吨。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呢，于2018年8月正式通水运行。2026年以来啊，整个工程呢每天平均供水量达到了2.2万吨。可以说保障了金门民众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等等全方位的用水需求。通水以来呢，可以说，整个工程这块也是严格落实水源保护、管线运营维护、水质水量全流程管控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工作。过去8年持续安全稳定输水，大陆的优质水源已然是成为了金门的这个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彻底解决了这个金门长期缺水、用水紧缺的这个历史难题。最新的用水数据显示呢，当前金门县自来水厂总配水量当中啊，大陆饮水占比已经达到了87%。整个工程呢，供水的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啊，保持在100%。那可以说，这样稳定可靠的供水，极大的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这个压力啊。

9:04早知道，8:46啊，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方面，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美国加州啊，首次设立华裔美国人纪念日。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法案，正式把每年的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啊。这一个法案呢，是由加州议会的这个议员马特哈尼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啊，最早呢是提出来，那也是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纪念日的设置。哈尼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说在那个亚裔美国人很少登上荧幕，即使出现也常常被刻板塑造的时代，李小龙帮助了几代亚裔群体看到了充满力量与尊严的自身的形象。李小龙呢，是在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而后在中国香港长大。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美国啊，据了解呢，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所谓出生公民权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呢，只要出生在美国啊，就可以自动的获得美国的国籍。那只要是这个美国人，是吧，那他们不论在哪里，只要是美国人的孩子，只要他不论在哪里出生，都也会拥有这个美国的国籍啊，这是出生，尤其是这个只在美国出生就有美国国籍啊，这件事，这应该说是这个出生公民权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核心点。但是呢，这个特朗普政府这块啊，一直以来呢，是对于这个出生公民权这块啊，是这持这个反对的态度啊。那因为呢，这个特朗普啊曾经也是说过啊，这个如果说啊这些怀孕的外国公民来到这里度假生下孩子，突然之间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就享有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这简直是荒谬的。那应该说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让不少美国的移民啊松了一口气啊，因为呢，如果说要是这一个行政命令实行的话，美国每年将有大约25万名儿童在出生时无法获得自动公民的身份，而到2045年这一数字呢将累计达到500万。届时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沦为无国籍的人士，因为呢，他们的父母不愿或者是没有办法在原籍国为孩子取得公民的身份。那这样的一道行政命令将会制造出一个永久的底层，而这种阶层的形成呢，将。

扰乱移民150年来代际向上流动的这样一个趋势，并且呢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不会真正的解决移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在这个法院的裁决出台之后呢，那美国司法部这一块啊也是转而把这个所谓的赴美产子油作为优先调查事项。美国司法部在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麦克唐纳在致司法部所有人员的备忘录中说，将会调查并起诉以欺诈方式利用美国移民制度的人，打着各种幌子赴美产子为子女谋取美国身份的这样的人，将会面临签证欺诈、洗钱、身份盗窃和电信欺诈等等相关罪名的这个起诉啊。9:04，早知道8: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9:04，早知道。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方面，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比赛的情况。目前呢，双方的比赛常规的90分钟时间已经打满了。那但是呢，这个场上的加时很长啊，补时呢是长达1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那目前呢，双方的比分仍然是这个1-1的这个平局。那目前呢，双方这进攻这块可以说打的是这个一度啊，克罗地亚队呢是压着这个葡萄牙队打，但是呢由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能方面的原因还是战术方面的啊，目前呢双方可以说又开始有来有回起来。刚刚呢这个葡萄牙队呢也是通过这个角球啊，在这个克罗地亚队禁区内啊制造了一次进攻啊。比赛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持续的共同关注。9:04，早知道。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毅力，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

0: 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总开关、冲锋号。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冲锋号，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座桥乡，一段烽火，一册史书，万千忠魂。从1927年啊，晋江最早建立党组织开始啊，无数的热血儿女抛家舍业，以身赴国，用血肉铺就了解放之路。这些镌刻在闽南土地上的英雄故事啊，也是因为这个地下斗争的隐秘、年代久远等等啊，一度呢是散落难寻。40年前，一群党史工作者踏遍山河，寻访故人，一字一句地拼凑出了英烈的生平，编印了《晋江英烈》这部书，在晋江掀起了热潮。成书36年之后，新版的《晋江英烈》扩容再编，收录了299位晋江及长眠在晋江的革命志士，让无名英雄重归史册。对话晋江，引领新生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也将会专访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听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本承载着晋江红色根脉史书的背后啊，翻山越岭、千里寻荡的这个成书故事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叶老，欢迎您，感谢您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叶老，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谢谢大家。
0: 嗯，那叶老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书哈，应该说呢，从这个最早《晋江英烈》这部书哈，它呢也是编撰到现在啊，如今是再版哈，是不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部书哈？那它在我们最开始啊，在多年以前我们编写这部书，当时我们是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当初我们编写这部书，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这部书编写的这个背景和初心？
1: 哦，认为这个英烈是民主的脊梁，时代的先锋，是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时代的征信符号。英烈的事迹和征信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征信财富。弘扬英烈精神，签署红色血脉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任务。1985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经济编写委员会、福建省民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福建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意见。文件指出，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史、民政和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晋江是一座有着不畏艰险、顽强斗争、不屈不挠光荣传统的侨乡城市。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江建立组织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为着中华民族和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平事迹陆续编成《晋江英烈》，对于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嗯， 那叶老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本书啊编写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们编的这部书啊。应该说啊，我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说只是您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册子嘛，但是我相信这本册子啊，它呢这编写的过程一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烈士他的故事啊，可能没有记载在这个成书当中，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它，去这个田野调查，去挖掘它，是不是？所以说整个这个书籍编写的过程，怎么收集到的这些烈士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记得那是1986年晋江县委报道组，那个是宣传部的下属一个单位，当时的组长也沪江日报退下来的转下来的许金介，还有成员是李建成和我，还有一个摄影员是黄路贤，我们通力合作，把前线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年年都被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先进的报道组，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和自己通信员。当年的7月份，我忽然接到晋江县委组织部通知到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该办公室刚组建时，负责人是西北策，组员是高义先、我、叶海山和许桥梁。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从各单位调进3-4个人参与工作。按照组织部的要求，着手经济整理、编辑并出版《晋江英烈·中共晋江县委组织史》这两本书。根据的分工，许桥梁以我为主，高义先是先知的，他主要侧重整理组织史的资料。我们两个就先着手征集查阅晋江英烈相关资料，准备先出版《晋江英烈》这本书。早期晋江籍人士参加地下斗争，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寻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先后跑遍乡镇农村，如瑞坑、安海、东石、深户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和烈士的亲属，同时还到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档案馆查阅、核实、补充、订正有关资料，经常三餐都来不及吃饭。高义先会晕车，每一次的长途出差，他都吐得脸色清白，有点很不自在。由于相继的革命，那个史记经常找不到，可以说经济扎业资料非常艰辛，但经过3年多的努力。

0: 中医收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江县烈士传列小传和合传，一共20篇，以及该时期的烈士的英名录53人。收录的范围是经过政府部门做出定论并公布的晋江县，包括现在的14市级的烈士。出版《晋江英烈》第一集，因为我们这书是有注释第一集，当年的计划是继续经济相关资料，还会出版书籍。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征得到许多老同志、有关单位及烈士的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瑞坑的革命老人林显兴、尤鸿丕，不但带我们采访，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5篇《英烈传》。许志敏、朱一斌老领导为该书题字，时任中共晋江县委书记的游绥镇为该书写序，时任晋江县长施永康为该书题写书名，陈文静、严才静、方汉达三个主任、政务主任负责前书的审定。晋江英烈在1989年9月出版，是晋江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大庆的一份贺礼。
1: 那刚刚听了这个易老的介绍啊，确实在这个书籍编纂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历了比如说深入到民间啊，进行采编啊等等。刚刚你也提到了，这需要长途的坐车啊，其中还有成员身体不太舒服啊，是不是？一直这个身体克服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啊，是不是？那当时啊，您也是，我相信啊，在这个收集这些烈士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也是听了不少烈士的故事啊，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讲几个烈士的这个事迹？
0: 这个。晋江英烈的第一集，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资料，但是刊用的只用了20篇《英烈传》。这20篇当中，我本人是写了5位英烈的事迹，他们这几个人都与桥有关系，除了在国内的活动，他们有的旅居菲律宾，有的就是避居到新加坡，但都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充分体现晋江侨乡儿女的顽强特色。例如张北京、张清水、张温顺三个同乡弟，这三个堂兄弟都是从晋江东石老家侨居菲律宾的，他们的二叔、三叔、大姐夫全都是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这三兄弟很早就参加地下活动，牺牲时年纪又都很轻。那个张培金19岁，张清水27岁，张温顺24岁。那个另外一个是李教授，李教授在国内的据点被破坏的时候，他是在晋江跟惠安几个地方活动，后来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就跑到新加坡继续参加革命。那看时机好了，他又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就被捕了，被捕就关在永安。31岁的时候，

0: 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因为到每个地方都有特务在跟踪，还有地人的围剿，居无定所，一天要迁移好多次，那晚上经常还得去睡木坑，因为怕被抓咯。
1: 嗯，
0: 再就是生活上饥不果腹，就经常没有饭吃了，经常断餐了。所以这几个人，好像张伯钧、李教授、那个吴永禄，还有张清水，这些人都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都没有吃，有时候就熬过了。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他们都始终坚持信仰，永葆初心。
1: 嗯，刚刚叶老啊，您特别提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说到的这三个堂兄弟啊，张静的这三个堂兄弟啊。那么刚刚您也介绍了，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年轻啊，是不是？几乎都是不到三十岁，都是正是这种非常年轻的年，有的甚至十几岁啊，是不是？
0: 十九岁，
1: 嗯，
0: 最少十几岁就是大哥。
1: 嗯，想问一下叶老啊，当时您是就是怎么去采访到他们的这些事迹？是有接触到他们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
0: 这个他，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有一家人有去过，参加革命斗争的，那后来是他的大姐夫，过建回国以后，就在我们国内就参加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郭健，姓郭的郭，健康的健，那我这三兄弟的事迹，除了到他们的东石下庄这个村采访那许多老人，他们把他的童年时代的生活都告诉我。那后来真正参加工作的是在菲律宾，那因为那个郭建在菲律宾，他就是那个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了，所以对他这三兄弟是非常关心啊，经常的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参加隐蔽的工作。那所以因为本身郭建他就是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他对我们这些政策比较掌握了前面，所以他就把他们三兄弟的整个参加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所以当时我尊重他，我的那一篇文章，我署名的时候我还把郭建排在第一位，他没有参与写，他是讲，但是他讲得很详细，我记录，我整理，所以我那一篇是说郭建、叶海山两个署名的。
1: 那相信啊，其他的这些故事啊，也都是一样，那都是通过，比如说到这个村里面来，这个听一些老人家讲，或者说翻阅一些历史资料，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专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介绍啊《晋江英烈》这本书的这成书的过程。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英烈的故事。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叶老的讲述。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节目。我们本期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市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啊，来给我们讲述啊，这一部晋江英烈的这个成书故事啊。那么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的一个初衷，以及啊中间采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时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叶老啊，那在听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之后，我相信您心里面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触动啊，是不是？当时听到了这些故事，包括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了解其他革命烈士的一些事迹，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在采写晋江英烈的这本书过程中，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这个革命烈士的那个事迹，那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延吉晋江的革命先烈，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面临着危亡之际，融入人民群众中，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奋然而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白色恐怖之中斗志坚强，在枪林弹雨下英勇杀敌，在刀光剑影的特殊战场上大智大勇，面对敌人的堵刀，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抛头颅，杀烈血，率领人民同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殊死的搏斗，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历史篇章。
0: 那确实啊，我相信尤其是很多的烈士啊，就和我们应该说啊，他的年龄啊和我们现在年龄可能还差不太多啊，有的年纪轻轻啊，可以说就是英年早逝啊，是不是？那时隔多年啊，应该说在多年以后呢，这部晋江英烈啊也是扩容再编。那现在这部书里面啊收录的烈士可以说比当时更多了，从这个几十位到几百位啊等等。那不知道叶老啊有没有看过这本新的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新的晋江英烈，就是跟您之前的这部晋江英烈相比，我相信您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书的这个模样啊，还有说它的体量当中都扩容了不少啊，是不是？那再看到这本晋江英烈重新再版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晋江跟全国一样都有大进步了。我们当时89年出版的那个晋江英烈只是小32开的薄薄的，那收进去的那个英烈的事迹传只有20编，那个名录53个，那这36年以后在扩容重篇的重新出版的这本晋江英烈就很大气了，它是大32开，那个图文并茂，所以我们说在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加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本着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先烈一些奋战的历史，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在晋江英烈第一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是36年了，那他们在原有的内容上重新扩容编辑晋江英烈

0: 这本书，以悼念先烈纪历来者。新版的《晋江英烈编撰》遵循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客观、图文并茂地再现英烈们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扎页记载晋江英烈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翻阅档案资料和老同事的回忆，以及向相关单位征集资料等方式，认真收集文字、图片资料，并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或是修改、完善，多方面的征求意见，几易其稿，忠诚刻板的晋江英烈的文稿图。这个新版的晋江英烈由英烈传列、英烈简介、英烈名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均以英烈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收录范围包括投亲革命、涉新起义，把险些撒在晋江河一个一地土地上的晋江英烈，以及在晋江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非晋江籍英烈，共收录了299名。新版的晋江英烈的出版既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以详细的史料重现了英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勇事迹，为后世留存了真实可感的真情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晋江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璀璨瑰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时代的浪潮中，晋江儿女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鸣印，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闲思意义来讲，这本书是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的真行言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当我们从书中吸取先辈的信仰与坚守，就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它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培养担当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将英烈精神铭记于心、外化于行，我们就能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1: 那应该说啊，这部书的再版，相信啊，这叶老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啊。那在我们晋江啊，应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

0: 些英烈之外，我们晋江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的资源，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呐、还有更多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革命故事。那叶老，您对于我们晋江如何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做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这方面，以至于包括啊挖掘这其中的这些文旅产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我根据形势的需要，我认为有两点呢、第一点就是串联安海、瑞坑这两地的核心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的短途演习游线，将瑞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档案馆、晋江地方党史文化长廊、岔康革命陈列室、革命史的陈列室，以安海喜吉米革命事迹的陈列室、林寿村朱林寿烈士革命史迹的陈列室，还有安海十九间政处等点位有机的串联起来，整合形成体系化的红色演习线路，构建连贯完整的本土革命历史学习链条。那第二点，就深挖侨乡红色融合特色，强化爱国华侨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因为我们这本书很多都是华侨有关系的，还有华侨本人他们对革命贡献都非常大。针对李清照、李清乾、喜力、沈尔契等爱国华侨的相关红色遗存，出台专项扶持的政策，加大遗址修缮保护力度，深度挖掘华侨群体志愿革命心系家国的土的历史内涵，打造我们晋江独有的侨家红这个特色教育品牌。
0: 那感谢啊叶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介绍啊，相信呢我们晋江今后啊在这个红色旅游也好，包括这些红色资源的挖掘方面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做法。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啊这部这晋江英烈的成熟过程，以及啊未来呢对于晋江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方面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1: 谢谢大家。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李荣浩《黑马》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作品。李荣浩的音乐表达从来都不遮掩，不打折扣。这张专辑以黑马为名，直抒胸臆，向听者阐明其中的奥义。那今天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黑马专辑的另一端。

这首《另一端》没有俗套的阐明父爱如山，父与子的关系讨论在此处是借由另一端的概念表达出长距离的牵挂以及短距离的亲近。

那么长距离令两大人有了走进时光走廊当中遥远相望的意境，而短距离呢，则是令这一般回忆场景有了临近的意味，让此刻跟过往产生神奇的连结，回忆和现实形成套叠，亲情也就此完成了深化与升华。下面的这一首《海陆风》是非常规理解当中的情歌，先有曲和编曲，再有填词的创作顺序，也是似乎决定了歌曲注定是高度情绪化而且写意化的。

类的气息啊，主歌正式开启之后的抒情演唱，但是副歌的编曲起势之后又再次的回到前奏的这种声场当中，这种折返反复的设计完美的呼应着气候万千的变幻莫测。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就跟天气一样，难懂难预测。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2024年的专辑《黑马》。这首歌曲是比较甜的一首作品啊。李荣浩之前的专辑，每一张专辑都会收录类似一首这样的甜歌，那这一次就是《青青田园系》，完整专辑当中不能缺少甜歌，正如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甜味。

这一首青青田园系的重点不止于甜蜜，同时在轻松的律动啊，这一首听感充分舒适的歌曲实质在传达这样的讯号，远离城市的喧嚣，保持清醒，进而展现的就是音乐的这种气质对于自然形态的诉求。我们继续把甜蜜进行到底，来自黑马专辑里面收录的恋人。

恋人这首歌曲也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出自其他音乐人创作的作品啊，在这里模拟音色跟真实音色就进行了一场丰沛而且多彩的对话。在这首讲述亲密关系话题的歌曲，不同形态的音乐元素也在进行着紧密的交互。而这一首歌曲也是李荣浩对他人作品的再创作，也是借由歌曲进行的音乐实验。那么专辑里面收录的100也是体现出李荣浩对于复古的讲求，不是通常简单的借助新潮元素跟技术，而是越发的向古典手艺来回归。由此可见，专辑黑马似乎是将外在的喧嚣避挡在外，独留清醒跟清静在其内。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100。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速度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市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嗯”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真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法拉利的一款车型啊，被骂到卖的光光的电动车啊，这个车型到底叫什么呢？叫 Lucy 吗？对，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刚刚上市的这台法拉利的车型。那好久咱们没有聊这个超豪品牌了，我知道咱们内容要接地气，但是喜欢汽车的车迷啊，应该啊没有不喜欢这个兰博基尼的，对不对？法拉利啊这些的超豪品牌。不过现如今咱们已经不能把法拉利、兰博尼等同于这个叫做超级品牌了，有没有哈？啊，超跑的这个品牌，因为兰博基尼有什么呢？有这个 Rolls 哈，法拉利有 Prosegue 这样的 SUV。现在法拉利是更进一步，又抢在了兰博基尼的前面啊，出了首款四门五座的纯电轿车。虽然也有媒体说这是纯电的超跑，但我觉得它的风格呢，最多算是 GT 或者是轿跑，距离超跑的腔调还差108000里呢。你觉得呢？

啊，这个叫 Lucy 吧，在意大利 语当中是光的意思。法拉利的 Lucy 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电车呢？它的外形被全世界嘲讽，法拉利的死忠粉丝差点没有把键盘给拍碎了。法拉利公司的前主席芒特泽莫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把法拉利的 logo 从这台车上去掉，我们正在冒着毁掉一个传奇的风险。说完他就转身就走了，走到一半又转回来说了一句，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车企肯定不会借鉴 Lucy 这款车的设计。其实啊， Lucy 这车的造型设计呢谈不上丑，但是在我们看来呢，它少了法拉利应该有的那股子狂傲的感觉。法拉利的超跑就不用多说了，哪怕是法拉利后出的 SUV Pro Sangre 啊，看上去也是肌肉感十足，就像一台价高的超跑。不过我也能够理解啊，这个蒙特泽莫罗老爷子的不爽啊。他其实2014年就离开法拉利主席的位置了，在蒙特泽莫罗的时代非常强调法拉利的排他性，坚持不做 SUV 不做四门车，甚至提出过年产不过7000台。在蒙特泽莫罗眼里，如果法拉利一定要往实用性上走，那最多也应该是 FF 这种前置的 V12 四座四驱的列装机体，它可以照顾更多的一个使用场景，但是骨子里面依然是一台法拉利。那么后来呢，法拉利为什么违背了老祖宗的祖训造了一台 SUV 呢？

为什么法拉利啊违背了老祖宗的祖训造了一台 SUV 呢？这要提到2014年接任蒙特泽莫罗成为法拉利主席的马尔乔内老爷子了啊，跟这个马尔乔内这个名字啊还有一段非常巧合的这个意思哈。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8年的7月24号录了一期节目，内容就是前 FCA CEO 马尔乔内和阿涅利家族的故事。第二天，也就是7月25日，啊，这个的时候，在这个剪辑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微博的热搜，马尔乔内刚刚在瑞士的苏黎世医院去世，享年66岁。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前一天还提到啊，这个老爷子肩部的手术出现了并发症，当时节目里还祝他早日康复呢，结果没想到，哎，人已经走了。所以对马尔乔内这个名字啊，印象一直特别深。而马尔乔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改变了法拉利的底层逻辑。蒙特泽莫罗的时代的法拉利讲的是排他性、稀缺性、纯粹性，宁愿少卖一点也要守住品牌的神秘感还有高贵感。但是啊，马尔乔内呢是资本市场出身，他看法拉利不只是看情怀，也看效率、利润还有估值了，对吧？那么在他眼里，法拉利不是不能保持高贵，而是不能只靠少卖来证明高贵。所以2016年之前呢，法拉利还属于 FCA 体系内的资产。15年法拉利起始呢已经是在纽交所上市了，16年的法拉利又在意大利的米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从此呢，法拉利就正式的从 FCAA 的体系里面独立出去了。法拉利独立上市之后，就要对资本市场讲增长的故事，就必须在不彻底的毁掉品牌调性的前提下呢，打开新的利润空间。

所以我们说啊 ，Prosegur 不是法拉利突然想通了，而是法拉利的经营逻辑早就变了。王特泽莫罗守的是神坛，马尔乔内打开的是账本，那蒙特泽莫罗守住的是老法拉利的匠人精神，马尔乔内完成的是新法拉利的资本运作，他把法拉利从 FCA 里面拆出来独立上市。从那以后，法拉利不再只是一个跑车品牌，它变成了一家必须持续向资本市场证明增长能力的一个奢侈品的公司。那话说2018年法拉利的掌舵人马尔乔内去世，阿涅利家族紧急找人救火，最终选中了谁呢？卡米莱里啊，这位大佬在烟草行业干了42年，他所在的 PMI 集团是万宝路的母公司。为什么卖香烟的会来卖法拉利？因为 PMI 是法拉利 F1 几十年来最大的赞助商哦。所以呢，卡米莱里也因此进入到了法拉利的董事会，2015年担任起了法拉利的董事。

卡米莱里一辈子做烟草没有汽车的行业的履历，他在在任的两年半，法拉利推出了 F8 SF90 啊，罗马是不是？还有呢，把年销量呢从9251台做到了10131台，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坚持限量加高溢价，拉高品牌的利润，抬升法拉利的股市的这个估值啊，把奢侈品的属性放大，可以这么说呢，叫做卡米莱里懂资本，会做生意，但是过于看重卖车赚钱，忽略了赛车本源。所以呢，2019到2020年，法拉利车队 F1 的战绩崩盘，引擎案被 FIA 重罚，那舆论的压力巨大，而阿耶尼家族的太子爷约翰埃尔坎非常的看重 F1 赛场的成绩，认为 F1 是法拉利的灵魂，太子爷对 F1 板块现状的是极度不满，两人矛盾的加剧，太子爷代表控股方掌握最终的人事决定权。我估计看到卡米莱里已经年事已高，可能也暗示过很多次，你还是自己回去休息吧。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卡米拉里走之后呢，太子爷兼任了几个月的代理的 CEO， 直到2021年9月招来了现任的法拉利的 CEO， 叫做什么呢？贝内代托维利亚哈维尼亚。这哥们呢是比萨大学的亚核物理专业毕业，底子呢是硬核物理学微电子方向，没有传统的汽车行业经验。当年的 iPhone 4手机里面的运动传感器就是他带团队弄的，他所在的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意法半导体。那么他又是怎么跟法拉利打上交道的呢？因为老贝呢表现过于优秀，一路升职到了 ST 模拟器件，还有 M1

EMS 与传感器事业部的总裁，进入到集团的最高执委会，负责汽车的芯片、功率半导体传感器还有物联网的芯片，长期对接的是大众、法拉利、博士等车企的客户。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哦，这哥们儿是不懂车，但是他懂汽车的电控、芯片、电气化的架构。这哥们儿不就是汽车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顶级技术专家吗？那么法拉利的 Lucy 是老贝来了之后才定下来的研发吗？其实不是，因为早在2019年啊，阿尼利家族的太子爷就找到了设计师叫做乔纳森·艾维，敲定了未来要合作一款电动车。乔纳森·艾维的代表作并不多啊，但是知名度还可以，像是 iPhone 啊、MacBook 还有 Apple Watch 以及苹果的新总部的 Apple Park 等建筑设计等等。没错，他就是前苹果的首席设计官，可以说是苹果公司的灵魂人物。后来这哥们儿离开了苹果啊，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设计创意工作室，叫做 Love From。 2019年太子爷就是到这个工作室来谈的合作，但最终确定合作法拉利 Lucy 这款车是2021年，正好是现任法拉利 CEO 老贝上任的这一年。所以网友调侃说， Lucy 就是一个搞芯片的 CEO 和一个设计手机的一起搞出来的车。实际上呢，设计师艾维和 CEO 老贝他们都没有权力决定 Lucy 这款车到底长什么样，他们都是打工的，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阿尼利家族的太子爷。太子爷说了，你看法拉利去年的交付数据，10辆车里面有8辆是卖给老车主，这说明什么？说明法拉利的客户群固化了，这样不就把市场越做越小了吗？所以 Lucy 的使命呢，就是去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啊。 Lucy 一定是不受老法拉利车迷欢迎的车，但只要喜欢 Lucy 的人足够多， Lucy 将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

所以关于法拉利的这款电动车 Lucy， 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我刚才说到了它的前世今生，它是怎么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立项的，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下半段我们将会继续跟各位来聊。当然大家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和看法，法拉利都出这个电动车了，对吧？你现在开的是电动车吗？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I think I've seen it again, she had no sleep. That's that one.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2: 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
3: 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小军说：“汽车
4: 让我如此
0: 美丽。”
5: 哇！
0: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6: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好，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法拉利的这款电动车。法拉利的电动车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很多人不知道，但目前来看它的产能上限就是它的销量上限。法拉利的 Lucid 的首批的中国区的88台的配额三天内售罄，现在订车只能是明年提车了，大部分客户呢会在指导价398.8万的基础上再选配60到80万的一个配置，落地500万上下。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个 Lucy 在中国区的定价是相对合理的，因为这车在欧洲卖多少钱，55万欧，折合人民币呢是435万，国内比国外便宜了30多万啊，相当于选60万的配置打了5折。那法拉利 Lucy 的外形呢，确实需要我们花点时间来消化。但是有一说一啊， Lucy 的内饰设计真的是相当漂亮，特别是那块中控屏太有苹果的味儿了，不管是系统的 UI 的设计，还是屏幕上保留的物理按键拨杆还有旋钮，看着太有感觉了，就像一块大号的 Apple Watch 放在那儿。当然也看网友嘲笑这块屏幕的旋转啊，说还得用手来操作，其实反而觉得这是合理的啊。之前啊，我们也试过所谓的向日葵屏，可以语音或者触摸调节左右旋转啊。第一呢是操作繁琐啊，第二是旋转的角度不是无极的调节，三呢是反应会有迟滞，这种抓着把手想怎么调就怎么调的屏幕，我觉得没毛病啊。还有车内放钥匙的那个设计也是相当的叫做抢眼啊。把钥匙放在凹槽里面往下一按，钥匙上的彩色的墨水屏变暗，然后挡把上的黄灯亮起。300万里面呢，我估计有50万是买这个设计的，很有高级感。

那关于法拉利 Lucy 的设计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的，但咱们就不一展开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网上一搜，一大堆的解读的。Lucy 这款电动车到底算不算对法拉利的背叛呢？我知道在法拉利的死忠粉丝眼里，没有 V12 的引擎的咆哮，法拉利只是一台没有灵魂的加速机器而已。这就像顶级的摇滚乐队突然开始唱你是我的小爱小苹果，老歌迷肯定是接受不了啊。他们崇拜的是

那种原始的、机械的、充满力量感的法拉利。其实这条路看似越来越比较难的走下去，但是即使是染成灰烬，法拉利在他们心中依然是一个经典。可是现在的 Lucy 算个什么玩意儿呢？这就是前法拉利主席蒙特泽莫罗愤怒的原因，他们可能在毁掉一个经典。

当然法拉利现任的设计总监曼佐尼说了一句叫做更经典的话，他们说我们要守住火焰而不是崇拜灰烬。说白了，法拉利发布新车被骂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当年推出的前置 V8 的 Crofonia、被骂是娘炮车，后来推出的四驱的列装车 FF 被骂是史上最丑的法拉利，前几年推出的 SUV Pro Sangre 更是被骂的狗血淋头，结果呢，骂的一次比一次惨，客户一次比一次多，销量翻了好几倍，利润涨了好几倍，赚的是盆满钵满。如今的 Losey 更像是一个异端的实验，一边呢是法拉利的守门人，一边呢是外来的破局者， Losey 就是这两股力量拧出来的东西，既要是法拉利又不能只是另一台传统的法拉利。

我来看一下，小鹿说只能说是一言难尽啊。啊，子龙说法拉利粉丝和法拉利车主不是一个群体。船长说防杠纯个人意见，真丑。轩说丑。 Stan Lance 说真丑，还好买不起。 DV 说现在完全有理由看不起他。瑞 S 说牛好一些，马真丑。对比了哪个图我看看。好的。干净利落说真的丑啊。小车说高情商受请，低智商无产能。林瑞说大号的萤火虫。香姨说这车这个搜了一下图片挺好看的，相信实车肯定更好看啊，更不要说这个内饰简直是成强迫症的福音，极度舒适的一个设计，我只恨自己买不起。加鲁说啊，整体来看全球的钱都在往更有钱的那部分人手里集中，不走量就走限量，能卖高价就行。大部分人觉得丑没关系，真客户不在乎丑不丑，反正也不止一个，我有就行了。

我们来看看，哎，车友的问题，说车里看着不脏，但是总能够闻到异味，到底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说啊，一般说这个新车的异味跟老车的异味还是不一样的，到底这股味道从哪儿来，和什么相关，怎么样才能去除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新车的异味呢，主要是车内的零部件还有隔音棉散发出来的味道啊。对一台车子零部件最短周期内完成生产和包装，然后在温度21到25度，湿度在40%到60%的环境下做气味的测验啊，测试的结果表明，车内气味最大的是什么？是座椅、车门的内饰板、地毯，而且气味等级已经超标了。说白了，平时讲的新车味儿，就是车内的座椅、内饰这些零部件自身的味道。

奥迪和大众之前因为隔音棉哈有异味，还被大范围的这个投诉过。大众对此也发表了声明，提到部分的车辆是因为隔音材料引起的内部问题，为车主提供了免费更换相关隔音材料的一个服务。不过经过整改处理之后呢，隔音材料也会吸附环境的异味，所以呢还是会有特殊的一个气味。下一个问题就是老车的异味是怎么产生的啊？不少朋友可能经常会在车上吃零食啊，喝饮料以及抽烟，还有呼出的气体，乘车人员挥发的汗液，通过通风系统进入到车厢内的灰尘，都会使车内的环境空气变得污浊，产生异味。可能有一些食物的残渣还会卡在边边角角，很难清理，专门去洗一次内饰又得花好几百块钱，甚至不知道在哪儿卡着，时间一长不仅臭还长霉菌。那在这种状态下开空调，不管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净化空气。对于家用轿车来说呢，空调的蒸发器还有滤清器是细菌最主要的繁殖区域，尤其是蒸发器啊，热空气流经温度较低的蒸发器变成冷空气进入到车内，空气当中的水分呢会冷凝，并且残留在蒸发器上面，形成了阴冷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合霉菌的滋生还有繁殖。要是开着空调就能够闻到这个霉味的话，说明空调里面的霉菌已经是很多了。

那另外一个异味的来源呢，是因为老化产生的异味啊。老车的异味还有一个可能的源头，汽车内饰材料、防火墙、隔热啊棉的老化，常见在5年以上的车子啊。汽车内饰材料可能老化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仪表台、顶棚的内饰、地毯等等。拿仪表台来举例的话，材质大多是 PVC、ABS、搪塑的。老化之后呢，里面的这个增塑剂会不断的析出，暴晒之后就会释放很刺鼻的塑料味儿，还有酸败味儿。仪表台材料老化的味道很浓啊，老化后座在前排区域一般是能够直接的闻到的啊。其他的内饰材料的老化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因为时间久了，再加上高温或者潮湿，材料会变质或者是降解，从而产生异味。防火墙、隔热棉老化的隐蔽性也是相当强，位于驾驶舱还有发动机舱的分隔板金的内侧，完全的被仪表台所遮挡，拆装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由于长期受到发动机100度以上的高温的持续的烘烤，停车之后发动机的温度降下来，冷热交替，材料会逐步的降解粉化。如果伴随空调排水孔的堵塞啊，还有积水，也会加速霉变，味道更大，源头也是集中在驾驶舱的前方。所以下一个重要的问题，车内的异味怎么去除？车内有异味是很常见的，不用太担心，基本上都能够有针对性的去除。去除新车味比较经济和实惠的办法是多通风，多晾一晾，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多开一段时间，味道自然也会减少了。那老车空调还有内饰发生霉变产生的臭味啊，可能需要彻底的去清洗一次内饰，并且要更换一下空调滤芯才能够解决。那简单来说，新车散味会比较费时间，而老车除味道可能要花不少钱，还可能要排队。汽车内饰材料和防火墙、隔音、隔热棉老化产生的异味呢，本质是高分子材料在长期高温氧化的作用下降解产生的，普通方法很难是根除的。有些朋友呢，可能只是临时的想缓解，那通通风也是可以的，或者买几个活性炭包放在仪表台座椅下边，隔个1-2周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再来使用，再搭配带活性炭滤网的车载的空气净化器，暂时缓解问题不大。那如果想要根除的话，无论是防火墙、隔热棉的老化，还是内饰材料的老化，都得拆除更换，开销就比较大了。最好还是从新车阶段就注意防护，定期的通风，及时的疏通排水孔，并且尽量不加装劣质的内饰，避免后期产生较重的这些异味。

小西说 4S 店说新车有异味是因为便宜，有的贵车的味道也不小，和品牌本身这方面的追求或者有没有偷工减料关系更大。Mr. K 说松下的诺若啊，叫做纳诺是吧，松下纳诺一，松下纳诺一是一个好东西啊，除异味亲测有效啊。满之说我的空调不臭，地毯不臭，最后发现是顶棚臭。田老说20款的别克君威买回来就一直有异味，难道是第一种情况隔音棉有味道吗？怎么处理啊？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同年份的同样的车型都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话就是通病了。气魔小小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不抽烟所以车里没有异味，也喷不了香水，闻不了那个香水味，直咳嗽啊。宇哲说还有一次有异味怎么查，查不出来，后来说是氟利昂给泄露了。木牙说哎，车顶都被烟熏黑了，就彻底的去不了一股烟味，那顶棚得换了哈。Ferris 说我就是老车一股皮革味儿去不掉，皮革老化之后的那种胶水的味道吗？啊，丽说提醒我该看看空调滤芯了。对，空调滤芯其实可以自己买哈，自己来换。

情换都没有问题。啊，阿奇说，我车里面常备着香薰片，所以七年多了没啥味儿。HSY 说，能不能出一期车内看着不脏却总能够看到小虫子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开关车窗车门的时候飞进来的呢？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关于车方面有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英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3: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18集《红柳情深》。上一集说到，金江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自称六小帅的男生们决定最后两个晚上要在一起度过。为了不被孙悦老师发现，他们在夜里11点前先各自回了房间。等孙老师查完房后，天阳先悄悄打开了房门。
6: 没人，太好了，那么我就……
7: 天阳，
6: 艾尔肯，吓死我了，你怎么躲在门后面？
7: 我正往你们这边走呢，你的房门就开了，还吓我一跳呢。哎，
6: 不说了，只要不是阿绿，怎么都好说。
7: 阿绿已经走了，我看见他回房间了。
6: 那就好。哎，叫上大家去小炮房间。
7: 嗯，好。
3: 就这样，几个男生像贼老鼠一样，沿着楼道边沿，猫着腰，迅速抵达小胖的房间。六小帅安全地成功聚齐，他们开始挪动单人床，兴致勃勃地开始布局一夜的生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晚上回家归来到前台拿房卡的纳伊古丽老师看到了。
8: 这是您的房卡。
9: 嗯，

0: 您这是？
1: 哦，我在看你们那边的监控视频。
0: 啊？
1: 你看，那几个鬼鬼祟祟在楼道里走的男生，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
0: 哦，他们这是干嘛去啊？
1: 一定是想跑到另一个学生的房间一起过夜呢，太可爱了。孙悦要是看到这些画面，一定要气炸了。哎，要不要去敲敲小胖的房门，吓唬一下他们呢？哎呀，算了，让他们好好享受离别前最后的快乐吧。
2: 小轩，还没写完日记吗？
3: 日记早就写完了，我现在在写诗。
2: 诗？你还会写诗？
3: 我哪会写，就是写着玩的。
2: 我看看。
3: 哎，我还没写完呢。
2: 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
3: 写的不好吧？
2: 写的真好。
3: 啊，你不用安慰我。
2: 没有，我觉得很美。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多美啊！这种比喻我可想不到。
3: 其实我之所以想到这句，是觉得马上就要走了，和田和北京离得那么远，如果有一座桥可以直接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我们不就很容易见面了吗？
2: 嗯，然后你就想到了彩虹，对吗？因为彩虹就像桥一样。
3: 对，我相信只要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这道彩虹就一定存在。
2: 不会断的，我很快就会跨过彩虹去北京找你，带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3: 好啊，我等你。
2: 小轩，继续写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写成一首歌唱出来，一定很好听。
3: 哥，不行不行，我唱歌都被阿绿嘲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我也不会作曲啊。
2: 我们会啊，我们维吾尔族最擅长唱歌了。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3: 真的吗？
2: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古丽老师呢，她唱歌多好听啊，到时候让她唱给你听。
3: 好，我努力写。那下一句应该写什么呢？
2: 哎呀，不是让你现在写，你看都快12点了，明天还要去大巴扎呢，早点睡吧。
3: 可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行程也是满满的，我怕写不完。
2: 没关系，写不完就回家写，等你写完再寄给我就好。
3: 好。
4: 同学们，这里就是和田的大巴扎了。一直都有同学问我说大巴扎是什么意思。在维吾尔语里呀，巴扎其实就是集市的意思。
5: 那大巴扎就是大集市的意思咯。
4: 对了，
5: 这儿还真是挺大的，看起来比北京的商场热闹多了。
4: 一会儿停车后啊，大家可以自由行动，随便逛逛。北京的同学如果想带一些纪念品回家呢，都可以在这里挑选。和田的同学要帮忙翻译。
6: 好。与城市的商场相比，和田的巴扎人声鼎沸，货品丰富，吆喝不绝于耳，有种粗犷淳朴原始的味道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一座富有当地民族风格的高大门楼前，营员们愉快地从旅行车上下来，即刻就被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的商品所吸引。

0: 维吾尔族传统小花帽、爱德莱斯绸服装、民族乐器、瓜果干、地毯、稀奇古怪的石头，还有小吃摊上的烤肉、烤包子、烤鹅蛋、烤地瓜，大大小小的馕、酸奶，特别是来自北京的孩子，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1: 好香啊！小胖，刚吃完午饭，就又饿了？啊？不是饿，是馋。
2: 先去买东西吧，一会儿再吃。
1: 阿依努尔，维吾尔族的姐姐们是不是都喜欢包头巾呀？
3: 嗯，这是我们的风俗。
4: 他们的头巾真好看，衣服也五颜六色的。
0: 此刻的小轩目不暇接，维吾尔族妇女衣着靓丽，婀娜多姿，自由玩耍的维吾尔族孩子眼眸明亮，笑容无邪，蓄着胡须的维吾尔族大叔目光睿智，姿态悠闲，还有很多小毛驴儿拉着板车，车上放着售卖的各种食品。阿依努尔陪伴在小轩身旁，他很珍惜夏令营剩余的一点点时光，想尽量多用小轩教给他的国语名词给小轩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产品。
1: 天哪，葡萄干竟然有十多种，还有这么多小花帽。
3: 嗯，这些都是他们亲手做的，还有这些小刀、地毯都是，
1: 全是手工做的，不是机器啊。
3: 对，不是机器。
1: 你们真是太心灵手巧，太能干了吧！
5: 哎，小轩，买到什么了吗？
1: 还在看呢。
5: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摊主，无论咱们买不买，都冲咱们笑。
1: 哎，没错没错。
5: 哎呀，人真好啊！搞得我不买都不好意思了。
1: 可不是嘛。哎，我去看看那个卖小花帽的摊位。
5: 嗯，
0: 这个摊位的摊主是一位看起来特别和善的维吾尔族阿姨，高鼻梁，卷头发。小轩想给爸爸买一顶小花帽，他忙不迭地比划着，配合着阿依努尔教给他的维吾尔语单词，再加上阿依努尔的帮助，小轩终于挑选了一顶吉祥的巴旦木图案花帽，心满意足地付了款。其他几个北京的同学也按照各自所需买了小花帽，他们都用维吾尔语和阿姨说任何买提好西，也就是谢谢的意思。阿姨笑得合不拢嘴。
1: 咱们去别的摊位转转吧。
3: 嗯，好。
0: 随着大巴扎的人流继续前行，孩子们都处在一种兴奋之中，不时驻足观看，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每种商品的名字。当每位摊主给他们投来友善的微笑时，孩子们也纷纷以微笑致意。突然，刚才那位卖小花帽的维吾尔族阿姨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营员的面前，看见小轩便一把抓住了他。
1: 阿姨说是啊，这个钱包和我的好像啊。
3: 阿姨说应该就是你的，你看看你的包里钱包还在不在。
1: 没了，这个钱包真是我的。
3: 这就对了，
1: 我光忙着把小花帽装起来了，钱包竟然落下了。
3: 阿姨刚才说她发现钱包后一路打听找我们，最后是看到我们统一的衣服才认出来的。
1: 这样啊，阿姨，她怎么走了？我还没对她好好感谢一下呢。
3: 她应该是急着回去看摊位吧。
1: 你们这儿的人真好啊。
0: 在阿依努尔、拜和地、艾尔肯等维吾尔族营员们的帮助下，小轩、多多、天阳、小胖等北京营员们很快买好了给家人的具有浓郁民族风的礼物，既有爱德莱斯围巾，还有各种小吃，比如酸奶葡萄干、枣夹核桃等。

0: 获满满。在一家商铺门前，有几个气质优雅的巴朗艺人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好听的维吾尔族乐曲，欢快热烈，富有节奏，吸引着营员们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1: 饿了这么多啊！
2: 我家吃这么多呀！
1: 我看
2: 我家吃少，我少买点。
3: 这
2: 么
3: 饿
2: 啊！这就是我买的。
1: 累死我！
4: 大家先坐好。
5: 这个
1: 是
5: 20，
2: 这个
5: 20，
2: 在哪买的？
5: 20。
4: 马上就要开车了。
2: 真好看。
4: 咱们现在去吃饭。
6: 哎，又路过团结广场了，库尔班大叔。
7: 哎，在呢。
6: 哎，你叫库尔班，那我以后叫你库尔班大叔得了。
7: 库尔班大叔，你们也知道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
6: 谁不知道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啊？
8: 这次给大家起个外号，以后还会有别人叫吗？
9: 哎，若一汉，发什么呆呢？
10: 没有啊。哎，不知道下次见包子奶奶会是什么时候了。
11: 热依汉，哎，
6: 真的是他！
10: 古丽老师，许多多，
11: 你怎么跑到楼梯口来了？
10: 我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9: 哎呀，哎呀，太好了！刚才真是急死我了。
10: 下次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开朗。再也不让他担心了。
0: 最后一餐饭，孙悦带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烤包子店，吃烤包子，蜂蜜酸奶粽子，外加外焦里嫩的羊肉串和甜甜的大西瓜，孩子们雀跃不已，大快朵颐。
12: 再过十几年，他们就该走入各行各业，建设国家了。那时候，他们还会记得这次夏令营吗？还会记得这些好朋友吗？
6: 就这么说定了，巴特尔、埃尔肯、库尔班大叔，以后每个月咱们都要写信。
1: 嗯，说定了，
13: 说定了，说定了。
9: 哎，女生们只能写得更勤，是不是？
14: 是
15: 是，
9: 每周都写，
14: 每周都写。
12: 我瞎操什么心，他们怎么可能忘了彼此。

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银员们都聚在一个房间里，说着唱着哭着笑着，最美的相遇，最难舍的离别，最温暖的友情，一生的回忆。大家把手都搭在一起，郑重的约定，分别后努力学习，最美的青春时节里，在大学再相聚。

0: 很多常用的维吾尔语。今天去大巴扎，他也实地应用了一次。好像在学习语言上有天赋，学得很快，而且每次我考他，他都没有错过，真是很厉害。他告诉我，他的英语成绩也很不错。或许，语言都是相通的吧。而且，他喜欢和我学习维吾尔语，因为有我，他觉得亲近，喜欢学习，所以就学得快。他总是那么乐观，积极向上。简单写这样几句，和小轩约定，今晚彻夜长谈，太多的话语要和他说。
1: 再见了，和田。再见了，和田的好朋友们。哦，对了，这是阿依努尔写给我的。
0: 小轩，这封信你上飞机之后再读。
1: 亲爱的小轩，我的小老师，我的好朋友，谢谢你教我学习国语，谢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谢谢你送我的字典和书，我一定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去找你，送你一只红柳，我最喜欢它的品质，愿我们的友谊像红柳一样美好。你永远的朋友，阿依努尔。
2: 红柳，真的是红柳枝。
3: 小轩从信封的底部摸出了一小段红柳枝，上面缀满了一串红色的花蕾，好像一个个美丽的小精灵，正羞涩腼腆地望着他。
1: 阿依努尔，
0: 红柳也是很顽强的植物，多冷多干都能活。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你的。你的字真好看，我觉得有些人脾气不好，但心肠是好的。
4: 您是我最好的国语老师，
1: 谢谢你，阿依努尔。我会把这只红柳枝放在家里最好看的花瓶里的。
0: 小轩，继续写吧。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1: 阿依努尔，我知道歌词该怎么写了。

0: 阿依努尔，有你的信，北京来的。
1: 谢谢阿玛，一定是小轩寄来的。阿依努尔，你好吗？我在北京很好，谢谢你送的红柳枝，它给了我继续把那首歌词写完的灵感。如果你觉得写的还可以，就麻烦你们作曲了。歌词如下：
2: 广场上点亮了华灯，
1: 瀚海上闪烁着繁星。
2: 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
1: 我采几枝北京的垂柳，你折一条和田的红柳。
2: 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啊，将你的心，我的情，化作几滴甘露，
1: 让垂柳青又青，让红柳花儿红。
2: 忘不了你，我最亲密的小伙伴。
1: 你看，华灯正初上。

0: 心闪光明。
1: 你看，柳枝青又青。
0: 你看，花儿别样红。
1: 忘不了他们，更忘不了你。
0: 你的真心，
1: 你的友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帝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笑宇。本剧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疆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安海镇乔山路捷龙盛世路段南向北两车占用了左侧的第四车道，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有远见的父母呢，喊孩子基本上呀，只喊一遍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喊得越多，孩子越是充耳不闻呢？不止一位妈妈这样抱怨，写作业明明五分钟能写完的内容，硬是能拖一个小时，叫他去洗澡，总要喊到第八遍，喊到发火才肯起身，催他收拾玩具，他回一句，等一下，然后一等，一天都过去了。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气我？他怎么老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呢？别急，也先别生气。关于喊孩子不回应这件事儿，其实有专门的研究，他可能是真没听见，也可能就是在等你发火。当然，还有一种更扎心的可能，他已经被你训练成这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层一层拆开来看。

你以为孩子故意气你，其实他真没听见。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观察过孩子玩玩具或听故事的状态呢？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把积木一块一块地摞高起来，或者窝在沙发里呆呆地望着某个远处。你喊他吃饭，他好像没听见，你走到他身边，他也半天没反应，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自己。如果孩子的不应更接近这种状态，那你应该偷着乐。在积极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流状态，意思是当人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比如创作、运动、思考、游戏时，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干扰，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成人大脑长期被任务清单占据，吃饭想着工作，陪娃想着回消息，所以较难有这种沉浸的体验。但是呀，儿童的大脑不同，他们大脑中负责快乐和情绪的边缘系统更加活跃，能经常从搭积木、看蚂蚁、画画这些简单活动中获得最纯粹的深度的快乐。所以你喊他，他不是故意不理你，你的声音在他的世界里成了背景音，他呀是真的没听见。这时只喊一遍也不是娇惯纵容，而是对孩子专注力沉浸感受的温柔守护。

你在等孩子行动，孩子也在等你发火。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孩子明明听见了，但就是不为所动。比如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动画片，或热火朝天地打着游戏，你站在客厅中央提醒，该关了哦。他回你，好的，马上。结果呢，你等了5分钟，又喊了一遍，时间到了，听见没有？他又嗯了一声，但是呀，依然没有起身。10分钟过了，你终于忍无可忍，径直走过去，啪掉，关掉了屏幕。他也瞬间炸毛了，哎呀，你干嘛？还没完呢，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了。我明明给了你机会，你为什么非得等我发火呢？嘿，其实真说对了，孩子呀，就是在等我们发火。不过别生气，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反而有些有趣。不信，你回想一下自己在职场中的体验。你正忙着一个项目，领导突然丢来一个新任务，让你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做。你一看，这个也不急呀，我这边就差一点了，等会儿不行吗？于是嘴上答应好嘞，心里想的是，反正慢一点，领导也不会真拿我怎样。那么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家庭的觉醒》这本书当中说的就特别的透彻，孩子们总活在当下，在他们的认知里，眼前的游戏、玩具、动画片

边都是头等大事，而你口中的吃饭、睡觉、写作业，明明都可以等一下再说。但父母们呢，却习惯性站在未来的角度提前焦虑着。一不吃饭就联想到长不高，一没写作业就担心考不上好大学，一喊不动就觉得孩子玩物丧志，要废掉了。其实孩子心里清楚着呢，你在盯着他时，他心里也在偷偷盘算着你的底线什么时候到。你喊第一遍他知道，反正还有一会儿，不碍事儿。你喊第二遍他确认，妈妈此时还没有真生气，过会儿再说。直到你怒气值飙升，吼出那句你再不动我就拿衣架了，哎，这个时候呢，他大脑的警报才终于拉响，完了完了，这是真正的 deadline 了，再不行动小命不保呀。你看，孩子不是不重视我们的话，也不是真的不打算行动，只是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排序和行动时间线，这反而是成长的体现。我们千万别把吼叫变成孩子行动的发令枪，每次喊很多遍，才是亲手把他训练成了不见怒吼、不行动的孩子。

你越唠叨控制，孩子越会真的听不见。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两种情况，当然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普遍的情况，那就是孩子不是沉浸，也不是在等发火，是真的开始听不见了。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放学回家，家长从进门就开始输出指令，先去洗手，书包放好，吃完先去做作业啊，改错别忘了，打卡发了没有啊，你作业到底写完没有，怎么还不去洗呢？孩子一开始会嗯，但是次数多了，我们会发现跟他说什么都费劲，孩子总像没听见一样，老没个回应，甚至年纪大点还动不动就戴上耳机把大人关在门外。家长呢越想越来气，说他是为他好，这什么态度呀？其实呀，这不是孩子变坏了，是超限效应来了。有一次，作家马克吐温在教堂听牧师募捐演讲，起初他深受感动，想着一定要捐一大笔钱，可牧师翻来覆去讲，讲得太多太久，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最后不仅一分没捐，还从盘子里偷走了两块钱。心理学把这种现象总结为超限效应，也就是刺激过多过强，作用时间过久，会让人从接受走向逆反。唠叨的本质呢，就是在用语言不断侵入孩子的心理边界，一开始孩子可能还愿意配合，次数多了他们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做呢？之前听一位妈妈分享她的真实经历，我呢特别的受触动。一天晚上，她和儿子约定好九点洗完澡可以讲两个故事，他们还专门设好了闹钟。结果闹钟响了，儿子却在看海绵宝宝，完全没有要动的意思。他没有催促，提醒了一句，妈妈洗好了，该你了哦，就去忙自己的事了。等儿子半天反应过来，跑去洗完澡，才发现讲故事的时间已经不够了。他看到妈妈还在晾衣服、洗饭盒，开始哭哭啼啼责怪妈妈，你怎么没喊我呀？你怎么还在晾衣服？就不能不弄了吗？还要多久才能来陪我睡觉讲故事呀？换做我们肯定炸了，喊你你不听，还好意思怪我。但是呢，这位妈妈没有发火，也没有妥协，她严肃而平静地说，闹钟响过了，妈妈也专门提醒你了，该洗澡了，是你自己选择牺牲掉故事时间，不是吗？儿子反驳她，可我只耽误了几分钟呀。妈妈回应，对呀，妈妈现在不也只耽误了几分钟吗？你为什么等不及呢？因为讲故事的时间总共也只有半小时，对不对？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当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时间，不重视该做的事情，那别人也会觉得你的时间、你的事情不重要。那妈妈去忙自己的事情，这不是应该的吗？儿子愣了一下，点点头说，妈妈，明天我一定准时洗澡。你看，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有我要和大家重点强调的只喊一遍的强大力量。当我们稳住不动，孩子才会真正仔细去思考自己的选择。那么具体到生活中又该怎么做呢？在这儿呀，我帮大家总结了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提前约定规则，不要在孩子正玩得开心时突然打断，或者临时增加规则，可以在事前就约定好。比如我们设个闹钟，闹钟响了，你自己去写作业。如果你没听到，妈妈最多提醒一次，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制定，规则越清晰越好。第二步，真的只喊一遍，忍住，千万要忍住，时间。

到了，平和清晰地提醒一次，不重复，不催促，不吼叫。第三步，自行承担后果。如果孩子不动，我们就按原计划做自己的事，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或约定好的逻辑后果。比如拖延，作业完不成，迟到被老师批评，不遵守时间约定，下次取消或扣除多玩的时间，没按时间来吃饭，吃完收走，饿肚子。第四步呢，事后复盘引导。当然了，只喊一遍并不是不管孩子，等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可以像刚才我分享的那位妈妈一样，带他复盘事情的经过。注意哦，不是指责，而是引导他思考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什么行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你应该负哪些责任？下一次怎么做才能够更好？

喊孩子一万遍，不如让孩子自己听见一次。有远见的父母懂得把声音变轻、变少、变坚定。他们知道，只喊一遍不是放任，而是把责任还给孩子。当我们不再用音量和频率争分夺秒去控制的话，那么孩子反而会开始听，因为你的提醒变得稀有了、珍贵了。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只喊一遍吧，请相信那一遍，他一定会听得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打的电话正是15分钟，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36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个家庭频繁的去内耗或者不和睦的一个根源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看不见他人的付出。前几天看到一位律师分享了一位咨询者的案例，听完之后呢，这个心里很不是滋味哈。这位咨询者是一位宝妈，她在电话中抱怨自己经常被公公婆婆刁难，公婆在她生完孩子之后一直和她住在一起，可二老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孩子，跟他的育儿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呢，公婆崇尚节俭，带孩子这4年很少给孩子买东西，而且呢，孩子日常的开销都需要他来付，对此他对公婆十分心寒。刚开始听这个故事，律师很为这个宝妈感到不平，可后来呢，他越听越不对劲儿。这位宝妈的确是和公婆住在一起，但房子是公婆的呀，而且她和老公工作繁忙，所以白天都让公婆带小孩。这4年来，小孩的饮食起居、玩乐陪伴、接送上学等等，都是公婆在照管。就算她要给孩子付生活费，但这不是她身为妈妈应该做的吗？听完宝妈的遭遇，律师也忍不住叹气，你的公公婆婆给你们带了4年孩子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反倒是你总觉得人家欠你的，一点都不懂得感恩。这位宝妈听完之后，呆住了，哑口无言。很多时候让一个家庭陷入内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内心的狭隘，看不见家人的付出，把对方的好当作理所当然，只会把家庭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

心理学家李中莹曾经犀利地指出，对关系最具杀伤力的心理模式是托付心态。托付就是把本属于自己的责任交给其他人，这是注定会有悲惨结果的心态。见过很多人，明明享受了家人的千般托举，还常抱怨对方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是，仿佛自己理所的应当被所有人优待，稍有不称心就可以对亲人横加指责。这样的人就像现实版的巨婴，眼里没有他人的付出，只有自己的委屈。他们怨人怜己，无休止地对亲人宣泄负能量，久而久之只会把家庭拖向按不见底的深渊。复旦大学教授沈亦斐分享过一个男性咨询者的案例。这位男性结婚十年，和妻子有一个8岁的儿子，现在正犹豫要不要离婚。在电话里，他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把妻子的缺点尽数说出。比如妻子不懂体谅他，明明看到他下班很累了，还总指责他不做家务。妻子脾气也暴躁，但凡他带孩子稍有疏忽，就会把他劈头盖脸一顿数落。妻子还很没耐心，辅导儿子写作业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这位男人说，每次看到妻子在家里训斥孩子，都觉得十分压抑。对比他自己呢，就很少对孩子发火呀。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脾气这么糟糕呢？沈亦斐闻言和男人分享了复旦大学的一项调查，陪孩子写作业的愤怒指数和陪伴频率是正相关的。换言之，谁陪孩子的时间久，谁就容易生气。沈亦斐问他，平常在家里，你们夫妻谁带孩子多一些呢？男人回答，当然是妻子。沈亦斐就又问了，那你肯定过妻子在这方面的付出吗？男人摇了摇头。沈亦斐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没有，那说明你妻子没有得到你好好的爱。一个女性承担了大量的家务，还要带孩子，还要工作，丈夫呢又对她挑三拣四，她脾气怎么可能好呢？你要感激你的妻子，不然你的生活不会幸福的。一个家庭最大的病根就是习惯性漠视家人的付出，把亲人的迁就当本分，把自己的享受当天经地义，不仅会让家人寒心，也会让关系产生难以修复的裂痕。正如李玫瑾教授所说的，婚姻最大的杀手不是出轨，而是习以为常的索取和麻木。一个人若是长期对家人的付出视而不见，家庭也终将在人心离散中走向分崩离析。

漫画家安东尼·布朗的《朱家故事》里边有这样的一家四口，妈妈朱夫人每天都要给家人做饭、洗碗、扫地、整理床铺，忙得团团转，而爸爸朱先生和两个儿子每天只知道坐着嚷嚷：饭好点了没？快点儿呀，衣服脏了快来洗洗。朱夫人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还要忍受家人的使唤挑剔，常感到身心俱疲。终于有一天呢，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离家出走了。没了朱夫人的帮衬，朱先生和儿子只好学着打理家务。他们尝试自己做饭，可不仅每次要做很久，还做得很难吃。他们也尝试洗锅、刷碗、洗衣服，可因为没有经验，他们越忙活家里就越乱。父子三人后悔极了，这才意识到朱夫人的重要性。几天后，朱夫人回家，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坐享清闲，而是有意识地分担家务。朱夫人做饭，朱先生就洗碗盘、熨衣服，朱夫人打扫家里，两个儿子也帮忙整理床铺。看着父子三人勤快的模样，朱夫人脸上也浮现出了久违的笑意。亲密关系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义务注意家人对你的关爱、仁慈和慷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一种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凌乱的房间不会突然变整洁，热乎的饭菜不会自动端上桌，舒适安稳的日子背后是有人在尽心尽力的操劳。对家人的付出常怀感恩，家庭氛围才会愈发融洽温馨。作家汤晓晓经常在文章中夸奖婆婆，即便婆婆脾气不好，她也称赞对方是神仙婆婆。有读者就问汤晓晓，明明你婆婆有不少缺点，为什么你还总夸她呢？汤晓晓回答说，必须夸呀，因为我婆婆对家庭的贡献很大，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如果婆婆不帮忙带孩子，我和老公就没办法专心工作了，而且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等等这些家务都是婆婆在做，帮我们夫妻省了不少心。人无完人嘛，婆婆为了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事，就值得感激，值得夸。看见家人的付出是家庭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常挂念家人的好，常体贴对方的不易，对方也会在欣慰中对你捧出满腔真心。一个家庭里先有走心的看见，才有温情的流动，少盯着自己的委屈，多珍视亲人的付出，感情方能在平淡与琐碎中细水长流。

物理学家吴建雄在结婚之后，全身心扑在科研领域。他的丈夫袁家流为了让妻子安心工作，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琐事，譬如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照料孩子等等。吴建雄很感激袁家流的付出，他经常和外人说：“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有时难得空闲时间，他会在家里炖鸡汤、 煲馄饨、犒劳丈夫的辛劳，袁家流对妻子的手艺赞不绝口，也会更用心打点好家里的大小琐事，为妻子免去后顾之忧。夫妻二人互敬互爱，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想起罗曼·罗兰提出过的一个供求规律的概念，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付出点什么，同时也要得到一些回馈， 关系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家庭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家人的同心同行。是我在疲惫奔忙时，你懂得体贴我的不易，也是你在为家庭操劳时，我能回应你的深情。主持人白岩松成婚之初和妻子朱红运都处于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 看着妻子在加班之余每天还要挤时间带孩子，白岩松呢就十分心疼。他下定决心，无论自己工作多忙，日程多满，也要匀出精力照顾家庭。每天下班，他会主动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分担各种家务活。孩子放学后，他也会辅导孩子学习、陪孩子玩耍、哄孩子睡觉，尽可能的减少妻子的负担。 如果有空，他还会主动对妻子做几道可口的饭菜。每次看到妻子吃饭时露出开心的笑脸，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夫妻俩相互扶持，小家庭的日子也逐渐欣欣向荣。一家人之间彼此看见的程度，决定一个家庭的温馨程度。虽然平日琐事繁杂，工作奔忙，但有家人的关切体贴， 再苦再累也觉得幸福。其实每个家庭成员为小家尽心竭力，所求不也是家人的爱与珍视吗？当一家人之间把彼此的付出看在眼里，并回以对等的真心，感情也会在朝夕相伴中一天天升温。在西方有一个有趣的一家之主日，在这一天， 夫妻中付出相对较多的一方可以彻底的放松享乐，而另一方则会通过做家务、买礼物的方式感激伴侣一直以来的操劳。家人需要用心的珍视，也需要感恩的回馈。我看到你的辛劳，你珍重我的付出，感情才会在双向的流动中愈发稳固。当家人之间你来我往， 让爱意形成闭环，家庭也终将在岁月流转中生出融融暖意。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

0: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 不喜欢不喜欢，
0: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爱
0: 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这里是传统文化与家庭的传承发展主题系列节目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杨桂林老师来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延续上期的一些精彩话题，和我们的杨老师呢一同聚焦青年端正三观，对个人立身成才、家庭家风的一些建设啊，包括社会文明进步、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价值的一些研讨。好，那么接下来马上来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杨桂林，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嗯，欢迎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啊，我们这个系列一推出啊，可以说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我们结合了不同的一些节点做了一些分析哈。那么关于本期节目我们要探讨的这个主题核心的内容啊，是有关于聚焦青年端正三观。那么第一时间有请我们的杨老师跟大家来讲述一下，您认为这个三观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
1: 啊，那说到这个三观，也就是说人生的三观，那我们经常有这样说，特别是现在这个婚恋找对象的都一直谈到这个三观的这个问题。但是说实在的，三观我感觉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超出了三观，有四观五观了啊，那我们首先就要先什么呢？来弄清楚这个什么叫做三观啊？三观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就是说
0: 这
1: 个世界观，嗯，啊，还有人生观，还有。

0: 一个价值观。
1: 对
0: 啊，那这三观要大概要符合啊，要怎么去做？本身这一个三观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我刚才说了，很多已经四观五观了。变成要五官斩六将啊，才能达到这个心理咯。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在先说一说这一个三观的这一个正确的这一个做法哈、哦，还有一个指的是什么啊、哦？根据我本人的个人的看法哈、哦、跟意见，就是我们首先看到了这一个世界观，世界观就是面积比较大了，
1: 嗯
0: 比较大。那其实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要站在有天理的一边呢，要有理、嗯、理由，这个比较公正的
1: 由理走遍天下、
0: 啊、是这一个意思啊。那比如说简单的，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做事要以科学为主，还是要碰运气？碰运气的时候呢，有的很多就一直想碰运气啊，比如说我就单单来说这一个找对象的，有的哦，没人来介绍的一个很好，但是他又变成了心不满足，还是要碰这个下一个运气、
1: 嗯、
0: 可能会还好。
1: 那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啊、就会说运气不太好、
0: 啊、对，他的他这个就有一个靠运气的这个来做事，
1: 这个有点博彩心理、
0: 啊啊、对，这个是也有这样的心理了啊，但是呢，我们主要还是崇尚科学啦，
1: 嗯
0: 啊，这个科学跟运气，然后那就是以个人的所见所闻所决定的哈、啊。比如说呢，我们平时呢，这个会辨识是非咯，还要交一些朋友啦，啊，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你说的这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圈，我们一直在谈到志同道合呀、嗯，还有要多交一些正能量的朋友，这很重要
0: 啊。对呀、
1: 啊，
0: 有智慧的朋友，你这个可以什么呢？帮助我们个人来拓展我们的眼界跟我们自己的觉悟。
1: 嗯，
0: 往往高人指下一点一句话，哪怕一句话，就会影响这一个一生啊。
1: 是
0: 啊，所以这一个呢。这个胸怀世界，坦荡要敞开，
1: 嗯嗯，对对，
0: 所以这个世界观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天理的一边呢、
1: 嗯。
0: 我们所谓的天理，就是要比较硬的道理、
1: 哦、
0: 啊，不要歪理啊，就是歪理就变成歪的六，
1: 要遵循真理、
0: 这个、对，是这个意思。那第二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人生观。啊，那我们的这一个人生观呢，就是自己哈、啊，我们要达到怎么样的程度哦？比如说，有的呢，他对这个自己的目标跟这个自己的看法，比如说追求的，有的比较什么呢？要走稳一点的啊，
1: 求稳、
0: 啊、做事要求稳的、
1: 嗯。
0: 那有的呢，就是比较什么？爱去闯一下
1: 啊、
0: 哦，去闯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闯一下，这个还是可以，但是要自己要把握，自己要把握好哦。有的是变成折腾。
1: 哎，你说的就是一个风险判断。还有包括就是我们有冒险精神，这是好的，对不对、
0: 哎、
1: 但是有冒险精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做风险预判，不要走歪路，也不要去挑战法律。
0: 那主要要、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什么呢？
1: 一个法律底线，
0: 认真的去对待、嗯、好好的把握。因为我们的人生观首先是由世界观跟价值观来所决定的，
1: 它其实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0: 对啊，所以最基本的哦，人生观，自己的人生观有自己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最基本的要自己认清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追求的梦想跟目标是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一个呢，基本上要站在自我的价值的有可能实现的这一边，
1: 嗯嗯
0: 啊，如果不可能实现的，就不叫目标了，就是属于幻想、
1: 哦、
0: 啊。所以这一个很多我们都回过来，就是一些这个找对象的、
1: 嗯、
0: 他要求的是对的啊，要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也是对的。
1: 对。对

0: 但是要自己认清自己到底、啊、当然一般都是会超出了、啊、不会是不过了
1: 向好心理、啊、其实是普遍心理、啊、大众心理、啊、
0: 那积极的进取、啊、这个是好的，
1: 对，
0: 但是要自己判断有可能吗？我们十块钱不可能买一几十块的东西啊，这一个、哦、要这个自己要看一下是属于哪一类。
1: 你说的这句话、哦、就是让我想到我们闽南说三年我就自己要算、
0: 哎、对啊，也就是这一个意思啊。曾经也算是旁边的周边的一些熟人呢、啊，也是在介绍这个对象的。他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父母亲哦，只有这样的说，他五分钱就买五分的货。他说不可能的，五分钱要买几块钱的货。
1: 一个词很契合，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
1: 啊，对，量身打造，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的这一个人生观就是说先世界观跟价值观来决定的、
1: 嗯、
0: 所以没有世界观没有价值观人生观你就不好定了，
1: 对、啊、是。
0: 那我们的价值观呢，那就是对待这个事物、啊、的这一个判断、哦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婚恋、啊、结婚的这一个实际的是钱还有感情
1: 物质跟这个精神层面、
0: 啊、这两方面，这两方面的时候呢，有的是重感情的、啊、有的呢是要看家境，
1: 我觉得是两者应该要平衡了、
0: 啊、对，
1: 都要，
0: 但是、这个、
1: 既要有面包也要有爱情、
0: 啊、这个两个都重要，
1: 对、
0: 啊、但是呢钱可以再继续去努力去赚啊，能两个都可以去努力。我的看法，感情最重要，嗯、
1: 应该要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
0: 对，因为有钱，感情也好，才能这个共同的去这个维持这一个自己的生活，去经营这个美好的家庭、
1: 嗯。对，
0: 是这样的。那所以一直追求这一个价值观，两个。就是要自己判断了。
1: 嗯嗯，如果太过于物质主义的话，其实这个婚姻也是经不起推敲哈。两个人也经常会因为经济这个问题会产生一些争执，或者说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日久见人心，你长期没有真情的付出，一味的追求说钱的这个问题，谈钱伤感情啊。
0: 啊，对啊，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这一个价值观哦，每个人都也不一样。都有不一样，特别是这个找对象的时候，钱呢、啊、物质的、精神哦，还有家庭的这个感情呢、啊，这一个哦，两三方面哦，都是都会存在的，
1: 对，
0: 而且正常人都会想，还是要有钱，有钱有房子有车哦，有高楼大厦有事业有什么呢？这些都具备，但是有的还不满足，还要颜值好。还要工作好、啊、还要文凭好
1: 、啊、
0: 高文凭高、
1: 啊、
0: 所以这一个呢就形成了我刚才说的不止三观，有的要五观了、啊、所以这一个呢涉及到的这个是方方面面。
1: 嗯嗯，
0: 那我们还有说比如说金钱观、啊、金钱观我们有一个金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对，
0: 我们这个还是要有这一个 有道的、啊、
1: 对。
0: 那我们的社会观，我们爱的所有的人，哦，又相信，只要相信这个，少数人，所以说少数人要服从大多数，哦，这一个的，社会上的这个人都是方方面面的，嗯、所以这爱所有的人，全部都会爱。但是只会相信少数人、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走进社会、啊、我们的这个三观要好、其实要什么呢，融入社会，进行参加，多参加这一个、社会公益活动、
1: 嗯嗯
0: 啊、一些社交
1: 人际交流
0: 圈、啊、这一个才会扩大自己的世界观、
1: 嗯嗯、
0: 才会感知自己的人生观，
1: 对，
0: 才会觉悟出来我们的价值观应该追寻追哪一个这一个目标、
1: 嗯、是。

0: 欸，这一个呢，这个三观我感觉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现在的这些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就是他谈到三观，其实他不懂得三观要怎么做，
1: 嗯嗯
0: 啊，不然的话，有的就是有三观，但是价值观忽略啊，有的呢人生观达不到，
1: 嗯嗯
0: 啊。那有的
1: 应该要三者并存、
0: 啊、那有的呢世界观比较狭隘，
1: 对
0: 啊，这一个，所以三观要看情况，
1: 嗯嗯，
0: 那我们所谓的三观如果不符、哦、那做事情就会经常会读啊，就这个意思，那思想会怎么样呢，会轻浮、
1: 嗯
0: 哦、那主要说的就是人生要自己来做主。
1: 哎，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如果用闽南语来念的话，它会更加押韵。所以这四句是闽南四句吗？
0: 哎，对。那我们所以的
1: 你用闽南语来念一下好吗。
0: 我们的闽南语四句，闽南就是要用闽南话。
1: 嗯。
0: 那我们的闽南话哦，这个其实说四句是谐音的。
1: 对。
0: 谐音的，我是特意的把这个把它编出来。
1: 嗯。
0: 其实用我们的闽南话来讲也很好听啊。
1: 对。
0: 比如说三观呐、啊。无符哈，无符合啦。
1: 嗯、
0: 三观那无符，做代志会经常读，
1: 嗯、
0: 读读了读他的意思啦。哦，思想那轻浮，只有人生靠家己来追逐。
1: 嗯，
0: 逐就这个意思。
1: 这个其实是用普通话的这个押韵，
0: 我普通话押韵比较好，因为我这个是特编出来的，我们节目是普通话的，是这样的哈。那我也有很多这一个什么的节目当中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什么的普通话也好，闽南话也好，比如说闽南话的。人生健康和三观，思想调整哦，家己端啊，无受影响，心就宽，咱的目标进出就会转。
1: 哎，这个呢，就是用闽南语的这个四句的写法，它的最后一个字是押韵的哈，四个字。哎，对，
0: 这个主要是贴近我们的生活跟思想理念。
1: 对
0: 啊，这个是很重要。
1: 是，其实我们闽南人啊非常注重传统文化哈，尤其是一些传统的一些精神啊品质都非常的看重，很多人他非常讲究的就是家风家训，就像您说的三观，如果我们是正的啊，摆正了以后应该是不偏不倚了，整个人生的一个走向会更加明朗和明亮一些。
0: 三观其实是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跟这个他的思想想法，
1: 嗯嗯，
0: 他的思维跟这个精神这个发挥出来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人思所想，那想就做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有思想有就会改变这个态度。
1: 嗯、
0: 有态度的变，那这个动作就变了。
1: 是的。
0: 是这个、
1: 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一些长辈们，他们经常说三岁看老，三贺夸老。所以我们的三观要越早越好。有的已经很早，包括这个什么胎教啊早教。所以小朋友的这个个性还有包括他性格的养成，其实早在你的胎教里就已经在受你的这个言行的熏陶了。你不要以为他在你的肚子里不会看到听到。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哈，就是育儿先育己嘛。大人如果你树立了一个榜样标杆作用，那你的孩子他天天耳濡目染也不会偏移了哈。会有很好的一个引领，
0: 这个就是引领是最重要、嗯、所以我这个来我们单位的时候，我看到外面有一个广告语，我经常有看看过，我还是一直想，
1: 嗯嗯
0: 啊，其实很普通，但是很实在，
1: 走心啊。
0: 我们的家是孩子第一所学校，我们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1: 启蒙老师，
0: 这个启蒙老师，
1: 对，
0: 特别这两个是非常重要。
1: 嗯嗯，
0: 说实在的，我一路走过来从事这个教育，特别是我这个家庭的引领，我说实在的还是很投入的。
1: 嗯嗯，
0: 但是到现在真的感觉 还是非常重要。
1: 杨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他的父母哈，就是特别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学习的。然后在你小的时候，应该是年少的时候，有给你一支钢笔，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他对你的这种期望啊，也在这一支钢笔赠予你的同时，也对你提出了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和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啊，对孩子的这个引

0: 令，真的是潜移默化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接到我这个老爸这一根钢笔，这个钢笔我说实在的，我以前
0: 钢笔很珍贵啊，非常珍贵，
1: 都有拿过来过，

0: 小小的那一个把柄，这个按一下，结果自动的吸收起来了。但坏了，没在了。
1: 但是
0: 我把它这个。这个原型哦，已经画出来了，我也陈列在这个我家里面，
1: 非常珍贵哈。
0: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意义了啊，跟这一个的作用，
1: 其实也是父子之间的一种心灵的对话。
0: 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作用跟意义的所在？它的作用就是对我的作用，我的意义就是说承接到这个老爸的教义，这个意义我可以推进下一代。所以我经常跟我这个三个小孩咯，还有我现在的内孙外孙呢、啊，我经常跟他们讲，而且我们的这一些媒体有去做专访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介绍做这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啊、我感觉这一个是非常重要哦，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家庭的引领，老师这个我们老师在说的这个父母亲是孩子的这一个第一任的这个老师，这个其实是真的，而且是综合性的，
1: 对，
0: 很全面，
1: 是
0: 啊，方方面面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到这一点，我自己就有感觉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我做到了。我三个小孩都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
1: 我觉得也是值得欣慰的哈。然后也完成了父亲的一个期许。然后正如我们一直在讲到身正不怕影斜，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标杆一旦立正了，那么你整个家族啊，他就会很好的一个有一个引领和家风的这种核心嘛，
0: 是吧？
1: 他有很好的一个方向。
0: 其实我到这个时候
1: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
0: 我到这个时候还是很努力的。我主要比如说我每一次有得到一些下面这个奖项呢，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奖励啦哈，有一些照片也好，食物也好，
1: 对后辈也是一种激励哈。
0: 我回去的时候多让这些小孩看
1: 啊，
0: 让这些内孙外孙让他们看。我们主要是要鞭策他们这个自主自立自强，他们认真的学习，
1: 是
0: 这个才算是最重要的。
1: 这也是我们晋江人的一种品格和本能。我们一直在提倡爱拼才会赢，我们不是盲目的要去攀比，而是我们要保持拼搏向善的一种能力哈，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努力打拼，没有停止前进的这种步伐，其实对后辈很好的一个激励。然后我们也通过我们一直保持向善和真诚，能够赢得我们的后辈的尊重和敬仰。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包括父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很重要，因为父子之间他不一定有很多语言，有一些父子之间他在沟通是有障碍的。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现象，说哎，父子不说话哦，他很难去听信他父亲的想法，或者说父亲跟儿子之间不知道怎么沟通。那在这个方面其实会影响他以后包括他事业方面的婚姻的一个选择，因为没有办法很好的平等沟通，沟通障碍就会影响这个孩子以后的一个选择和走向了。这个也是影响到家庭的氛围哈。
0: 对，
1: 嗯嗯。
0: 再说说到这个沟通，我们节目做节目以来，我就是一直强调这个沟通。
1: 嗯
0: 啊，这个不管是找对象也好，做事也好，还有我们现在的填志愿也好，都是要这个进行沟通。没有沟通，就会造成一些误解误会。那我们先来说这一个婚恋结婚这个找对象的这一个了。
1: 你比如说儿子他选择了这个对象，但这个父亲不同意要怎么办？
0: 还有很多出现的这个我们说的这叫做什么呢，潜移默化，还有默认。有的呢没有沟通就形成了片面性的是怎么样呢，没有进入了这理性的去做，这都是感应的。就是比如说父母亲做不着，就交代这一个媒人啊，交代熟人朋友咯来介绍咯。那介绍的时候马马虎虎的跟儿子跟女儿讲啊，那讲的时候呢一方面我这还可以，那以前就是要跟下一代不管男女要沟通这个婚事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不是很好讲的。但是呢现在还比较开放了比较现实一点了。有的简单的说一下，那下一辈男的女的也

0: 也好，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一句话直接说出来，说好啊，明天要去看，后天啊要怎么样呢？没有直接答应，但是呢，造成了一些什么误解啊？说我跟你讲，你都没有回应，我跟你讲，你说好好看一下。那有一些下一代哦都没有直接讲出来，说过我、哦、爱娶老婆喽，爱嫁喽。这个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1: 就是有这个想要结婚的这个意愿，但没有直接表达出来，
0: 这个意愿没有很明显的表达出来，只是一个，因为明显的表达出来就会产生一些草率的心想，所以呢，这个就会跟大人没有深入详细的去沟通交流的话哦，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人介绍啦。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什么的隔离啦，有一定的距离啦，
1: 他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媒介了，
0: 所以呢，有时候说好啊，联系一下才说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距离啦，产生一个距离就影响到一些事情咯，比如说联系的现在没有直接走出去。自己去这个参加社会社交活动这样只要直接一点，自己可以做主一点这是个，不是说自己做主不让父母亲主义，不是这一个意思，主要我们的主观性，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本人我们说的这个自己要自己把握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才能跟这个家长父母亲进行沟通，我们要看一下要怎么指导，互相引领这一个我感觉这一个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另外呢，我刚才有说了这一个三观一定要端正，
1: 是
0: 没有端正的话就会好像这个就会走弯路了就会走弯路，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建设必须要有家风家训的这一个建设我们这个家庭家风好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文明的进步，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家国的这个情怀一定要连接在一起一定要连接在一起，我们的国家国运昌盛，我们的家庭就发挥的更好，而且呢这个很和谐，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这个把自己的三观端正来进行发挥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要以家风来修习这个自己的心声还有用我们的这个忠诚来进行报效我们的祖国
1: 总而言之呢，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三观了包括我们这个三观它其实不是一个宏观的东西，它也包括微观的主观的客观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有一个综合，然后达到一定的协调，这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一些这个家长的品质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好，那么杨老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港安平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体全屋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16: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4: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这里是传统文化与家庭的传承发展主题系列节目，这也是我们为助力晋江啊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所推出的一个系列节目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桂林老师继续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我们当代青年要怎么以正确的三观立身，以优良家风修身，以赤诚之心报国，让传统文化在家庭当中可以代代传承。好，继续有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杨老师刚才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哈详实的解析了所谓的这个三观，然后我们也结合了这个三观它在这个树立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怎么去做可以更好，然后更准确，对不对？那么最近呢也刚好是中考啊还有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一个时间段，尤其是这个高考，我们说这个填报志愿其实也是一个方向，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方向定好了之后，未来可能会比较不会走弯路，对不对？
1: 那刚才说到这个三观，其实在生活的好几方面，也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可以用，
0: 贯穿，对，
1: 都可以用。
0: 嗯嗯啊，
1: 刚才说的这一个人生的三观，就是人生的大事，就是结婚了 把家庭要经营好，这一个人生的三观在这也很重要喽。那第二呢，就是在这一个我们做事、工作、学习、进步当中，比如说我们现代的，刚才你说的这一个，在这个填志愿的啊。中考高考期间这一段时间就是要填志愿，那我底下是我本人的看法跟自己的观点啊，其实三观在填志愿当中的决策其实也就起着很具体的作用。
0: 嗯嗯
1: 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
0: 它也是一个选择，
1: 这个三观其实话讲回来在这个三观当中要应用到这一个填志愿跟考生来进行这一个贯穿呢，其实很多这个考生因为年龄还是比较小，对社会的这一个看法咯，还有自己的怎么做法咯，他要怎么做咯，很多他都一知半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

0: 走进社会，他还是在学校刚刚出来，所以对这个三观这块呢，其实有的还是算
1: 是
0: 一个盲区，
1: 盲区啊，
0: 还算是一个盲区、嗯。
1: 是，
0: 那我们所谓的这一个三观，要在这个志愿决策当中，要真正的起到一个作用，
1: 嗯，
0: 我们主要的是这个家长，
1: 对，
0: 而且呢，周边的有的家长他不懂啊，他都比这一个考生更不好。不知道这一个咯、嗯哦、因为有很多呢这一个什么呢父母亲他都以前都没念书
1: 啊，
0: 没什么水平，
1: 比较盲目、
0: 啊、他对这一个更盲目，
1: 对，
0: 所以他都不懂，但是周边的我们比如说不懂的这一个
1: 家长，不懂的你要去咨询懂的、
0: 可以咨询一下，或者呢去委托一些比较的这个知道的、
1: 嗯、
0: 比较对这一个比较内行一点的进行指引、
1: 嗯嗯，
0: 是这样的，
1: 或者说有一些经验、
0: 啊、对，但是个别的同学还有很多都他有自主的见解嘛、
1: 嗯
0: 啊、很多现在就是报名了什么了，有的到外省去全国各地了，
1: 有的小孩他可以 啊，
0: 有的到这个国外去他都自己要去，
1: 对、
0: 啊、
1: 自力更生，
0: 所以这一个是自立自强、
1: 嗯
0: 啊、但是这一个是长期的培养，不能一时间就这样走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
1: 还是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0: 对、
1: 啊、
0: 这个要有一定的锻炼，
1: 对对、
0: 啊、有一定的锻炼、啊、当然有个别的同学、他有什么呢，因为家庭的这个不能需求嘛、比如说他一个钱的问题啦，一个是能力的问题啦、
1: 嗯嗯、
0: 所以他不得不自己做主自己去闯啊，也有这样的现象，是这样的。
1: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0: 对啊、嗯，但是这一个呢，有的同样走一条路，
1: 嗯
0: 啊，有的走得快，有的比较慢，有的走得比较辛苦，有的走得比较这个轻松，
1: 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也不用为此而焦虑、只要稳步前行就可以了、
0: 这个是一个，但是另外呢就是有的呢志气比较强、
1: 嗯嗯、
0: 有的爱好比较热，
1: 对、
0: 这个是一个，但是话讲回来，我们的这个大学四年级、我们从小就是一直念书念到这个时候，话讲回来，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我们这一个是黄金时期啊，
1: 嗯嗯
0: 因为人生是单行道的，你不可能这个回头再走啊。最简单的，比如说以前的这个在复读，那现在
1: 没有
0: 比较少
1: 了，现在不能复读了、
0: 不能复读了啊。再说呢，比如说好像坐公交车一样。错过了这一班还要再等下一班，就时间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1: 就是每一个节点
0: 啊，所以这个节点一定要把握好，
1: 对、
0: 这个是一个，
1: 你说这一点我就觉得哈，就是我们人类啊要把握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在合适的年龄一定要跟上主流啊，跟上这个大众才不会掉队，
0: 对这个呢刚才我有说的这个要正确的树立这个人生的三观哦，最基本的要扩大自己的眼界，
1: 嗯
0: 啊，这个眼界要自己扩大，要积极参加，多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啊，还有呢，有参加活动了，自己就会有勇敢、有自主、有判断能力，也可以说自己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敢于跟这一个是非，进行辨别啊，跟错误的思想做斗争，我们就不必要一直去攀比人家，比如说人家这样做都不好，你也要跟着这样做，这样就不行了，
1: 嗯嗯，这是盲从啊，盲从，
0: 所以呢，这一个。我们要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不要去攀比，不要跟婚啊，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呢、
1: 把握好
0: 自己，把握
1: 对、
0: 自己怎么自立啊，克己啊，克服自己啊，父母亲上辈下辈，我们实际的这一些周边的人员要善于沟通、
1: 对对
0: 进行呢来进行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
1: 是
0: 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婚姻这一块的、我们还有这一个

0: 家庭的建设，
1: 嗯嗯，
0: 最重要的要立德。好，以德立心，
1: 对对对，
0: 还有崇尚科学，就是这一个意思。
1: 是，
0: 那我们转过来，在这个三观在我们的填志愿当中，要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我在那先来说这一个，这一个价值观。
1: 好，
0: 我们的价值观，它主要来说，这个我本人的看法，就是能够优先。这个确定这个先级了，优先的来这个确认，因为我们认为有价值了，这个很好，所以我们这个要来填志愿。比如说我要填这个志愿，填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作用，
1: 这个是比较茫然的一种做法。
0: 这个是真的是会这样，
1: 对对对，这个肯定之后会走很多弯路，
0: 而且很多是这样。你志愿填进去，好多这个都这样填，都是马马虎虎的填，
1: 不了解这个专业，
0: 不了解，但是一进去哦就后悔了，
1: 是
0: 啊，到这个学校里面
1: 来不及了，
0: 就来不及了啊。其实，以前有这个调剂的，调剂的才有这个什么呢？有录取的可能性，
1: 但是这个调剂其实就被动了
0: 啊，
1: 对吧？
0: 啊，那但是最重要的哦，我们要先这一个理清。这个什么是最重要？这个理清是最重要的，好像是筛选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价值观，我们要看这一个，比如说有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些工作啦，还有一些稳定的这一个专业，我们做事比较稳哦不想去什么去闯还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稳定的主要是。个人的工作方向，我的感觉是这样。那因为这一个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就有一些选择了。
1: 对，
0: 比如说老师，我们可以填这一个分数达到可以的范围内，可以去参考，可以去想当老师。但是很多。我也 有在，因为我经常也在学校这个做这个会议进校园嘛，
1: 对对对，
0: 我也碰到了很多这个学生也有问到这样的问题，而且最近呢也有一些这个家长跟孩子来找我说问到这个填志愿的问题嘛，说实在的，我就一个小撒气，就是我引领过来的这些小孩，我自己的小孩书都练得不错，而且呢以前。一个是练理科结果报文科，有一个练文科结果报理科，
1: 这个本身我觉得是小孩他必须要文理兼通，不然你很难
0: 这
1: 样跳跃，
0: 这个要兼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要去理清，还要深入的去看去了解，多方面的去看，不然的话有一些文理可以报的，
1: 对，
0: 你就这个要去看这个去了解，不然的话就会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这是一个咯。另外没有深入的去了解，有的招生的这一个分数不一样，人数不一样，每一年都有变动，
1: 是啊，
0: 所以这一个一定要去理清。
1: 嗯，
0: 那我说的主要就是说，这个有的要叫小孩去报这个师范，当以后出来去当老师。有的呢，他说。他不想要，不想去当老师，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也有
1: 想法不一样
0: 啊，有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他要去闯，要去创业咯，还要去做什么咯，所以这个对社会贡献这个面是非常大的，老师也有咯，还有我们的医学这一方面的咯，医学也是这个为社会服务了吧，
1: 对对对，
0: 还有我们的公务员呢，这一块呢，
1: 是，
0: 所以一些相关的专业很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看重这个专业，看重专业，当然就要在这一个看清，要分清两条一条线的，就是说考好的同学成绩比较高的要先选这个学校啊，跟这个城市，城市在哪个地方？
1: 对
0: 啊，这是一个。
1: 好，学校排名，学校
0: 如果成绩低的，
1: 对，
0: 比较少的，就要这个
1: 选
0: 这个专业了，专业出来才有用。
1: 是，
0: 所以这一个呢， 主要要分清一个什么呢？稳定性还是有一些拼搏的，这个积极向上的这一个创意的、
1: 哦、是
0: 你有胆量去闯，要闯这个科学这些科研这一方面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自由跟创新还是要分开的。
1: 哎，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哈，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有一些是传统的专业哈，就比较老生常谈的一些传统专业、它是求稳的嘛，就大家说哎呀这个可能会比较经常有一些单位要招聘这一类像管理类的文学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专业。
0: 对呀、
1: 然后另外的今年我看到有一些家长啊他们在探讨就是这个 AI 智能这一块、特别是物理方向的很多人都是填像工科啊这一块的啊、也是跟当代的一些行业啊产业发展是比较紧密结合，但是我们要去判断和分析的是我们这个孩子他的个人的一个特征，他有没有具备这个方面的能力，然后和热爱，未来十年后他的就业方向有没有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一个可能，才不会盲目的说哎，谁填了这个我们也跟着填这个，这个我觉得是对专业不了解，未来可能也会比较盲目就业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隐患，所以我们在填专业其实就在定未来就业方向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主要就是这个是也要考虑长远的，看现代的问题、要考虑长远，
1: 是
0: 这是一个，
1: 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三观，你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要了解世界格局，世界现在变化这么快，然后我们国家产业发展它的一个整的一个大国策，
0: 对、
1: 这个国策，然后世界的这个商贸它的一个整个环境，这些我们都要综合去考量的，
0: 这个好多方面、特别是
1: 还有行业发展的更新的
0: 新的科技时代，
1: 是
0: 啊，所以变化很大，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这次到这个山东去考察的时候、去看到这个山东的这个山东港、我就发现了它还不是全国第一呢，全国第一是在上海，那我们这一次去看那个就是感觉我们祖国真的是很伟大，科技时代真的也是很伟大，
1: 大国重器的发展、
0: 因为整个这个海港、车辆很多，这一个什么呢，要调的这一个里面的这一个很多的东西来来往往都没有人，人很少，
1: 全部是无人操作的，
0: 都是
1: 自动化，
0: 智能的、所以这一个呢现在科技的发达特别是进步很快，
1: 日新月异的
0: 很快，
1: 是、
0: 啊、
1: 以秒计算，
0: 对，这个特别也是很精准的、
1: 是、
0: 那我刚才说了这一个稳定性跟这个社会的贡献面，这一个还有自己这个创业这一块的还有自由创新，自由比如说自由创新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也是很多咯、还有现在有很多什么文化型的，比如说艺术类的咯，
1: 文博类的、
0: 艺术的这一块咯、文学类的咯、这些咯、重要的就是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很好的思想叫做创业型、
1: 对，
0: 这个创业的这个导向这个领域
1: 创业型
0: 是
1: 以电商这一块为主、
0: 因为很多家庭不是怎么样，但是学生一这一个大学毕业出来创业，整个家庭就变了。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
1: 他有这方面的智慧、
0: 这个是很好、
1: 是
0: 好。但是呢，这个创业当中当然也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了。所以这一个、要自己看自己的能力，
1: 理性分析法。
0: 当然进取、思想有志，这个
1: 有志者事竟成嘛。
0: 这个当然是好的，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一定要先在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上面，去先什么样的去决定这个优先的，这个先优先的这个比较好的，我把它理清出来，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三个重要的环节，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学校、专业、城市，这三者经常会冲突、我们就可以什么把它起色出来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分数，而且呢我们的生活习惯爱好呢还有一些什么我们去那个城市去练，我们有很多一些优势适合自己的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三者 把它分清出来。
1: 对
0: 啊，我们就这个决定性就比较好一点，比较清楚一点。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价值可以先感知认定。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当然要去进取啊，以后还要努力，是这样。
1: 人生还很长、哦、
0: 啊。对，现在就是本科，还有这个研究生。那说了本科、研究生，有的呢是双学位，有的呢是不同的专业。
1: 对，
0: 为了扩大自己的一个什么业力跟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增加。所以
1: 呢，一专多能嘛。
0: 啊，有很多什么的，本科是这样的专业。那研究生就不一样了，
1: 跨专业学习、
0: 跨专业，
1: 对 对, 对、哦、
0: 但是这一个当然大的方向是好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也要看自身的能力。
1: 哎，你说的这个方面、其实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矛盾点。你比如说他招聘的这个专业是你本科的这个专业，但是你研究生又选择了其他专业，那你研究生的这个专业跟你本科的这个专业不一样，它可能就没有起到加持的作用了、
0: 这个加持基本上是看最高的，
1: 是是是，
0: 因为 以研究生为主，最高学历，一般是这样。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自己要把握了，
1: 看价值取向吧。
0: 再说呢，有一些什么家庭跟父母亲跟孩子有一些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我左边有一个朋友啊、他的老爸有时候在聊的时候还是一个讲笑话啊、他说他一个儿子在厦门大学毕业留校结婚了。结婚了最后呢，他两个夫妻两个进去哈，还是打拼，最后到这个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去的时候，厦门的房子就卖掉了。那去的时候呢，结果呢，这个一两年的时候，又跟他老爸说，他说他要去哪里？他去美国了，还说到其他地方去了。他说你要去那边干什么？他说要去读这个博士后啊。他老爸就也不懂，也跟他开玩笑，他说博士前还没有念完你要读博士后，
1: 觉得很有点好高远了、
0: 但是这样咯，他说已经你现在已经四十多了，差不多五十岁了、结婚还没有孩子，那你这样的话，那这样就有一定的冲突了、但是他这个两个的世界观就不一样了。他老爸的父母亲的世界观就
1: 比较传统，
0: 看到这个传统的就是在我们的家庭。
1: 对，
0: 但是他也有道理啊。结婚了四十多岁了，房子买那一套又卖了，买那一套又卖了，就是这样了。再说呢，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不一样，这个生活习惯就不一样。
1: 对对，
0: 再说越来就是这个感情就会淡
1: 了、
0: 就会淡、因为来往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1: 文化差异、
0: 是这样，文化差异就是想法不一样、但是他们这个小两口那个就是都是高等教育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胸怀的这个世界观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他还一定要在进行去深造，
1: 他可能对学历的这个方面有追求、然后他希望能够继续不断的再去看到不一样的精彩吧、
0: 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有世界观，
1: 这是一个选择了，
0: 有价值观、
1: 是
0: 也要像这样的年轻的还要人生观还要看
1: 是是是、
0: 人生观有作用、也要有意义。
1: 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到、这个传统文化它起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就像放风筝一样，这条线在哪里我们需要很好的去把握好，不要让它飞走了。
0: 对，
1: 是一个根脉文化的东西、然后您提到的这个点也让我想到了我身边的一些同学，你比如说我们刚毕业之后，然后大家都去就业，找到了一个工作相对稳定了，工作个十年或十几年已经有稳定的收入，突然间哎就辞掉了工作去学习了，这个对于家庭来说他有的不太能理解、他会觉得是一个冒险，
0: 所
1: 以是一个博弈的，一个博弈。
0: 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跟家长有一定的这个
1: 要沟通好、
0: 没有沟通、变成了一些有一些矛盾，也是真的很多存在的。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同学，我就问他，我说哇，你年薪已经这么高了，然后辞掉你稳定的工作，还要养孩子，那怎么办啊？他说。回了我一句话，他说为了更好的未来的下一个十年，所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
0: 所以这个呢有下一个十年，那我们再说过来就要说人生观的 指引方向。
1: 嗯嗯，
0: 指引方向我们。

0: 你主要要怎么过，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哦、所以我们如果为人生的这个意义在进行探索，这个争取未来啊、有一些还没有做到的就是属于未知数啦，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们的基础学科在我们填志愿当中有物理学、嗯、有数学也有文科型的、啊、文化这一块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有学生爱搞科研的这个途径的我们也可以去理清去找这些、
1: 嗯、
0: 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有认清一些这个理工科的工科的还有一些社科这一块的、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目标这个定出来，
1: 对对对、
0: 啊、不然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错误，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填志愿其实就是定未来、
0: 啊、
1: 好像会觉得说很遥远，但其实不遥远，四年、甚至是六年、几年以后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说提前好定好一个方向，以后就不会盲从，甚至现在有一些大学可能大二大三就开始实习去找工作方向了呀，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些也没有为时过早的一个想法，甚至还会影响到以后婚姻嘛，对不对，它都是环环相扣的。总而言之呢，这个世界格局变化很大，然后包括现在也是信息爆炸的一个年代，各个行业更新换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计划跟这个变化它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在可控的范畴内去把握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才能够更好的长远的去发展。所以我们传统文化它的意义就在于这里，一个根脉，一个根基，一个核心，一个定点。好好，非常谢谢我们杨桂林老师的分享。那由于时间的问题，杨老师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好不好？
0: 好。
1: 嗯嗯，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杨桂林老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再见。

0: 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
2: 锁，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奔波了一整天啊，其实有时候呢，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儿，比如说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抹不开面子的一些瞬间啊，比如刚才有同事让我帮忙啊，就是我感觉说我其实不想去，但是得去。一会儿同事节目里面听到，我说怎么蛐蛐我呢？亲友求助，同事拜托，熟人邀约，明明心里面不愿意，但嘴上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开口拒绝。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明明很想要，但是不好意思提出来说。就比如说同事就是给你分一些小零食，然后你真的很想吃，还想再多吃一点。你知道这个小零食很贵，或者你觉得确实是很好吃的，可是拿的不多，你都吃了之后显得你特别像一只小猪啊，就不敢讲，不敢使劲的说，对吧？你就不敢跟他提出来说我还要，这句话感觉又性感又无助，对吧？觉得说对方压力很大，很为难，所以就不敢提啊，也是抹不开面子。然后呢，对方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很多很为难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会让自己感觉啊，隐隐的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今天咱们来挑一个说，就说这些开口无法拒绝的这种事情啊，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会让自己当好人的那个时刻，你没有办法拒绝的这个时刻，明明为难了自己，硬着头皮要成全别人的时候啊，你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呢？你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有没有同款的经历，那些硬着头皮去成全别人不好意思拒绝的事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次来留言互动，来说说哪件事让你死活不好意思拒绝他呢？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

0: 那些没有办法去发自内心拒绝别人的这些做法啊，大概都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无可奈何。人这辈子啊，大多数都是心软脸皮薄，很多事儿呢打心底里不想做的时候呢，碍于人情世故啊，硬生生让自己无法拒绝，被迫帮忙啊，被动赴约啊，无奈迁就啊，委屈藏在心里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生活里的什么让你不好意思拒绝哈。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志强说了，邻居每次出门买菜的时候顺带让我帮忙去拿一下快递。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就是但是又真的很累，偶尔我还得拿一大堆回来，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后来幸亏我要加班了，我就跟他说我买完菜之后呢我要很久才回来，甚至有可能啊我就直接在单位食堂做，可能我今天不买菜。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不依赖我了，甚至有时候问我说他去拿快递要不要帮我带个菜，搞得我有时候还有点不大好意思。但是我想说就是应该是真心换来了真心吧，啊他没有辜负我，我的这个邻居是个好人。微信当中的秀兰说，广场舞队友喊我凑钱置办新道具啊，我一个30多岁的人，我跳广场舞纯纯就是为了打发这个时间，但是置办新道具这个事情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本身我30多岁就没有多余的钱，抹不开情理的这个面子就只能跟着一起出钱了，现在搞得我不跳广场舞都觉得自己亏了。我行啊，咱就出钱出力锻炼身体。小雨在节目当中说，亲戚总是借我的私家车跑短途，车子损耗油费啊这些我还得自己承担，把我的一箱油都跑完了回来我还得自己加油，不懂事儿的亲戚。碍于长辈情面我又没办法拒绝，但是后来怎么办呢，后来由我老婆出面了。所以你看就是有老婆真的好，得罪人的事儿让老婆去干了。就我跟你说，有时候老婆在家里面就是要立那种母老虎的这种威慑感，就是这种威信感。为什么呢？你两口子之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跟你讲巨好用啊！就是你这个家庭当中跟你说就是一堵非常非常牢固的这种坚固的墙，
1: 哎，
0: 就势不可挡，是吧？亲戚来了之后让老婆上，告诉你我们家有人，是不是得罪人的事儿就让他干，你知道吗？
1: 哎，
0: 然后呢就是这种送人情的事儿其实自己可以来掂量掂量。所以呢如果两口子都很好说话，我跟你讲亲戚对你们之间就是拿捏，是不是就轻轻松松就拿捏。如果你不想被这些亲戚朋友拿捏的话呢，家里面必须有一个狠狠人，是吧？就有一个话事人。所以有时候你宠老婆让老婆在家里面称王称霸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妈妈家给你守得牢牢的。
1: 哎，
0: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难以拒绝别人的日常小事儿。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

首先来说一说近视眼到底会不会遗传呢？近视的人呢，一定要多出门去转一转啊。这个研究表明说，近视眼呢，在家族当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孩子患有近视的概率呢，就会显著的升高。大家要多去户外看一看，那么室外较高的这个光照的水平呢，都会促进眼睛的释放更多的这个多巴胺的情况，延缓我们的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和预防近视呢都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是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上午啊下午啊各安排一个小时，那么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保证每次至少半小时也是 OK 的。超过600度且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呢为高度近视。那么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呢，这个视网膜脱离的风险就比较大，最好每半年去做一次检查，并且注意防止眼部的碰撞，减少剧烈运动。高度近视的人在进行剧烈运动，比如说坐过山车啊跳水啊蹦极的时候，眼球压力会在瞬间剧增，相当于眼睛挨了一记重拳，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所以说就是近视的小伙伴，咱们在选择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说选择一些游乐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眼睛的健康和眼睛的保护。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挑一根好吃的香蕉。一个优秀的香蕉应该是什么状态？首先摸起来啊，要不软不硬的，长得呢要比较的光滑和好看。但是如果说纯黄色的香蕉就真的很好吃吗？那不一定。生命时报今天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说香蕉开始长黑斑的时候最好吃。香蕉上面得有点装饰品，黑斑就是它最好的装饰。说我们最常见到的香蕉黑斑呢，其实它是自然成熟的一个标志。香蕉皮的细胞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那么果实呢在逐渐的成熟。香蕉皮里面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了黑色素，香蕉皮上就出现了黑斑的状态。那么这类的黑斑呢，通常呈点状，点部的这个状态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香蕉它的一个成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辨别出，这个香蕉得赶紧吃了。同时呢，这个黑斑啊，这个分布的是非常的均匀的，那果肉呢也是白白嫩嫩，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香蕉的皮开始出现斑点的时候，表明已经熟透了，甜度也在增加。如果说果肉还是白白的，就可以放心吃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斑点在呈现的同时，表皮已经变黑了，就说明这玩意儿啊，不仅熟透了，有可能里边也已经不大好了，所以要尽快的吃掉，等到果肉发黑就不能吃了。那么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果肉当中的淀粉也会逐渐的水解成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一些有甜味的糖，所以呢，此时的香蕉啊，就稍微刚刚开始长黑斑的时候是最好吃的，而且呢，抗氧化物的含量也是最高的。大家如果 get 起来的话呢，可以啊，吃一根好吃的香蕉。让自己呢增加饱腹感的同时啊，还可以给自己呢补钾。你不可能精确到说黑斑的数量变成什么样子让自己吃之类的，是吧？咱们就是大概起看一看，感觉黑斑没有那么多那么讨厌的时候啊，其实说明这个香蕉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香蕉长斑啊是比较好吃的，人长斑是比较闹心的。今天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给出了一个消息，说三种日常习惯悄悄催生了人类皮下的暗斑。不少人脸上都藏有暗斑，其实人也是一根香蕉的。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会长斑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不少人脸上都有暗斑的这个情况，只是呢有淡有重。这些色素藏在我们的皮肤的深层，正在逐渐的向表层来进行渗透，像种子一样随时可能会浮出表面，变成肉眼可见的色斑。而这些暗斑在1到5年内呢就能够出现在咱们的皮肤的表面。暗斑是如何形成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行为啊导致了暗斑的存在。第一个就是错误的洗脸损伤了皮肤的屏障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色斑的形成与皮肤屏障的受损是密切相关的。人皮肤的屏障由皮脂膜和角质层来构成，经常对面部进行深度清洁就会导致角质层的受损。那么角质层在摩擦下逐渐的变薄，皮肤屏障就会开始受损。当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对于紫外线等一些外界损伤的抵御的能力出现不足的时候呢，紫外线的照射就会引起黑色素细胞代偿性合成黑色素。那我们的皮肤深层的一个暗斑呢，就在这个时候不溜一下的就出现了。第二点就是过度的皮肤护理啊，你的皮肤过度护理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你在做这个皮肤护理的时候啊，为了美白用大量的一些有果酸啊激素类的一些成分，其实也会容易造成斑的这个形成。还有为了解决面部的一些瑕疵用激光仪等等啊，这些行为也都会让你的皮肤变薄。皮肤屏障变薄呢，紫外线就很容易穿过屏障损伤到我们的皮下深层的组织。第三个就是爱吃感光的食物，如果你爱吃这个光敏感的蔬菜啊，所以有些人会说什么蔬菜吃了就光敏感。对的，也会有这个长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芹菜、莴笋、香菜就能够吸收特定的波长的光线，所以收音机前那些不吃香菜小姐好像你们做对了呀。当其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在这个因为有吃了这个蔬菜的情况之下，个别蔬菜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皮肤吃进去了之后，它们沉淀到我们的皮肤组织内部，吸收了光能，发生了光的化学反应，在照射部位发生光敏性的这个反应之后，就会导致成我们这个暗斑的一个形成。所以大家也说了，那就吃蔬菜之前先查查，这是不是光敏感的蔬菜呀？可以让自己查一查，但是没关系，实在想吃的话其实吃一点也行，你就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剂量谈毒性啊，这种也是耍流氓，对不对？你得吃多少啊，对吧？香菜这玩意儿你就调个味儿，你还当饭吃，少吃一点我觉得其实也不打紧，就是没有必要让自己谈菜色变，关键还是平时要注意防晒吧。

路上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法开口去拒绝的那些人情世故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起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雅琪说，朋友约我节假日出门逛街，其实有时候我只想宅在家里休整，每次都心软勉强去答应，但是天气是真的热，有的时候是真的累呀。节目当中的阿明说，我还记得我的上一次的初恋啊，倒不如说是上一次的暗恋。这个小姐姐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她，她也经常使唤我做事儿，我觉得她应该不是故意的来这个占我的便宜吧，但是呢确实帮她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最后爱人跟人走，她不是我的爱人，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只能变成了淡淡的暗恋。所以说在爱情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被利用大概是心甘情愿的存在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我们的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和事儿哈。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小吴说，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老一辈的人为了锻炼我，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想来用用我。总是下班的时候呢，频繁的拜托我帮忙收拾一下一些收尾的工作，然后呢，我的加班就成了常态，不好意思推脱。但终于啊，这个几年的媳妇儿我就熬成了婆。从我这儿开始就再也不欺负新人了啊！但是呢，就感觉说，其实在这个职场当中，有的时候呢，被职场老人带是一种幸运，但是被职场老人欺负，其实也是一种成长。没有抱怨这个前辈的意思啊，但是呢，确实会给到自己一些压力。小吴啊，你这个真的是大吴，知道吗？老有格局了你。真的，你就今天听你这么一说之后，我觉得咱们节目的格局都已经变大了。没有抱怨我们的职场前辈的意思啊，就是被欺负是一种成长。就你这小词儿整的，我跟你说，你在职场当中，你说你混不好，什么样的人能混得好？收音机前小伙伴们啊，咱们都拿小本本给他记一下。这种就可以成为我们年终总结非常优秀的发言案例。又真诚又走心还又不透。节目当中的小郑说了啊，熟人做微商总是上门来推销护肤品啊，敲敲我的朋友圈问我在吗，我又不好意思说不在，比如说发朋友圈会被他看到，你屏蔽他呀。啊，就不让他可见吗？你产品我用不上，但碍于交情，偶尔只能就是小额买点支持一下啊，所以没办法，就有时候得让自己这么干。但如果你太熟了啊，确实可能也没办法、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一种，是吧？微信当中的小俊说了，堂弟常年找我借钱周转啊，次次都说好借了之后还，但是呢，还的时候呢，总是还那么一小部分啊，也总是会拖欠。你说你不借他吧，还不大好，一个村的，对不对？你回去之后呢，还会被长辈蛐蛐。但是你说你借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这是我也是我的血汗钱呢。堂弟没数。我跟你说，你刚才我不说了吗？你家里你有媳妇儿没有啊？对吧？没有媳妇儿找个女朋友，就真的可以傍身，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是不借钱这种事儿，你就可以让女性出马，对吧？你更好他不借，没有钱，可以试试。微信当中的苏美玲说，小区的宝妈组织拼团零食，有些零食我不爱吃，但是呢经常在楼下碰到啊，一起聊天关系又不错，就感觉不买的话不合群不太好，所以呢不扫兴，只能跟着一起拼一单，放在家里真的是挺长时间不吃的，然后就感觉说挺浪费的啊，所以也经常做这样的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其实自己啊也是感觉不是特别的心甘情愿、啊、最后就拿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分一分，所以想一想啊，自己这个为了面子而买单的事儿也是挺可笑的，对吧？为了合群儿去做某些事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就像职场上为了合群儿去点咖啡点奶茶，就是你就不得不去做的那种事情、啊、就感觉说你自己没那么做好像就没有那么和蔼可亲。OK， 我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你感觉自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除了让自己呢吃点喝点之外，可以让自己试一试站着唱歌。
2: 哎，
1: 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泄郁。啥意思呢？说的就是说，唱歌对调节我们的情绪与脾胃功能啊，就是之间的这种重要性。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功能如果比较弱的话呢，气血就自然跟不上了，而大声唱歌呢就有助于来疏解我们的脾气和这个调畅我们的气机，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啊，唱那些能够让自己唱得上去的歌曲，我唱不上去的歌曲，其实都是自己情绪的一种调动，气血自然而然呢，就让自己呢，就是跟着慢慢一起调起来了啊。而我们的这个大声歌唱就有助于来疏解咱们的脾气，来调畅自己的气机，通过深的呼吸和情志的抒发，就能够来调畅咱们全身的气机，肝气顺了，就不会去横逆去克制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脾胃的功能就得以恢复正常。但是不过要注意啊，不是随便唱唱就行，得掌握几个小技巧，有要求的。一就是最好站着唱歌，你不能躺着，你小声哼哼你没啥意思，你站着，你站着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是打开的，是吗？你让自己你就喊起来，这样的时候呢，气儿就能够顺畅的运行，也能够更好的来带动我们的一个呼吸器，来帮助我们来进行疏解郁气。第二个就是要大声的歌唱，用平时大一点的声音，大声，把自己的这个歌词呢清晰的唱出来。亲爱的，再会啦，几多青春的心挂掉。是吧，把这个气给放出来，感觉自己心里的压力瞬间就跟着这个声音一起释放了啊！不是飙高音，其实咱们这个闽南的一些这个就是比较老派的歌曲还真的挺适合唱，比如说刚才我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对吧，这声音它不是飙高音，就娓娓道来诉说着自己内心的愤懑，但是又表达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在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你站着那儿，你大声的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你整个人的情绪都已经释放出来啊。当然也可以选一些开心的歌曲，像我刚才那个是比较不开心的，开心的歌曲欢喜就好，是吧，就是爱拼才会赢，就说这个歌曲的前奏一起来之后，咱们就开始起势了啊。可以选择一些节奏轻快呀，歌词积极呀，比如说一些开心的老歌，励志的流行歌曲啊。当然在唱歌之前不要让自己空腹，因为你没劲儿喊啊。就是也不要吃太饱，因为你喊不上去。就是不要喝冰冷饮，唱歌之前呢可以让自己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吃一些面包啊，别喝牛奶，喝牛奶糊嗓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试过。唱的时候呢不要喝冰奶茶冰啤酒，对吧，可以喝常温的啤酒。试一试啊，用这个唱歌的这个状态来调节自己的脾胃啊，说不定就让自己越调节越爱唱，越唱我们的脾胃就越好了呢。

好吧，说完了刚才咱们这个唱歌的一个调节脾胃的邪修之法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

说早起晨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患癌的风险降低30%。每天晨练半小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呢？进入到我们的夏季之后呢，天亮呢就越来越早了，很多人也会随之早早的醒来。这个时候呢，有的人会选择闭上眼睛再睡半个小时的懒觉啊，有些人也会说我们躺在床上刷30分钟的视频。但是其实呢，建议你起床出去让自己晨练半个小时。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说，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以后，就能够让我们的患癌风险降低约

说了，运动这件事儿为什么啊？就是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吗？就为什么非要放在早上呢？对不对？确实是啊，每天建议大家这个早起半小时运动一下，你会发现早上做会更好。2026年的5月份呢，国际癌症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与中午运动的人相比，清晨进行身体活动可以让患癌风险下降26%。如果你能够同时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那么就会同样啊，就是比这个同样早睡早起，但是喜欢在中午运动的人呢，这个患癌风险下降31%。这项研究总共纳入了9038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根据他们的运动习惯，分为清晨运动型、午间运动型和下午运动型，然后又根据他们的睡眠习惯，分别进行了早睡早起型、晚睡晚起型和睡眠不规律型。最终研究发现说，清晨运动的人相比午间运动的人，癌症的风险降低是26%的一个状态。清晨运动加早睡早起的人呢，相比午间运动加早睡早起的人，癌症的一个风险降低了31%。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种清晨运动的保护作用啊，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防癌效果，其实在女性当中也是更为显著的。研究人员认为说，清晨活动正好适应了我们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所以说防癌效果也是更加的明显。不要以为早起半小时只是少睡一会儿啊，如果你把它用来当作是晨练的话，我们的身体的内部其实也在悄悄地启动一连串的变化。首先，你的心肺功能更好了，其次头脑更清醒了，第三点新陈代谢变好了，第四点睡眠质量变好了，第五点情绪更加稳定了啊，就是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早起不是让你起得特别特别的早啊，这个太早锻炼也不行，尤其是六点之前你起床的话呢，没必要啊，而且空气当中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增高，反而会增加自己心血管的风险，而且晨练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非常的空腹啊，容易低血糖，热身环节也不能省，晨练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卷强度，身体舒服也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天气不给力的时候呢，果断换到室内去锻炼。最后呢，就是说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感受啊，晨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是说我这边建议了大家就一定得去，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起不来不舒服，不如俗话说的好，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实在你觉得躺着更舒服的话，你躺着其实更舒服，也比较的养身心。当然早起半小时看似只是一小段的光阴，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晨练的话呢，身体会悄悄地回赠你一份厚礼，更加平稳的血压，有力的心跳，患有这个更低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还有一夜酣眠和一整天的好心情。当然也不用去比，我们比谁起得更早，比谁流汗更多，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早醒半个小时，迎着晨光慢慢地让自己把步子给迈开，日子久了身体自然就会变成你最期待的模样。所以说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的时间送给自律者的奖励。好吧，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晨起运动和锻炼时间了。

0: 最后，在我们的整理之前，来说一说损害健康的行为。每天一杯奶茶正在悄悄地推高你的血糖。
1: 哎，
0: 每天一杯奶茶这个事儿啊，我已经有点不大敢想了。我这个之前呢，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每天一杯奶茶，后来发现说血糖高了，然后呢，钱包空了。每天一杯奶茶除了让自己变胖，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悄悄的超标，即便你选择的是无糖奶茶，也可能会暗藏我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

说到这个无糖啊，就是咱们没加蔗糖的这个奶茶，也可能会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甜味剂啊，像这个葡萄糖浆啊，还有果葡糖浆啊，这些糖的亲戚，升血糖的本事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即使是无糖奶茶，真没放糖，奶茶里面含有牛奶，奶基底也是天然含有乳糖的。珍珠小料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木薯粉等等的，属于说这个高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后呢，最终转化为葡萄糖，所以说频繁大量饮用，甚至把奶茶当成是水喝，会使人体的胰岛素的这个细胞啊，就是会。

长期处于高负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持续抵抗的这个状态加重，就会大大出现糖尿病前期，或者是说从这个糖尿病前期进展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得注意了，不是说无糖奶茶啊对于身体就是没有负担的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隐形的推高我们血糖的杀手。关于这些甜味饮料啊，关于我们这个除了白开水以外的这个饮料啊，当然除了这个茶之外，就是这个非健康的饮料，希望大家都要控制住我们喝的一些量。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事情的一些经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微信当中的小燕说，那个同学结婚特地远程发来了请柬，然后我只能异地的赶去，花销其实挺大的，又不好意思回绝啊。有人也给我出过主意说，你其实可以这个纸随份子，人不到，但是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人到了啊，我就感觉不去的话真的是不合适。微信当中的罗新家说，辅导班家长托我顺带帮忙一起去接送孩子放学，其实绕路挺耽误我私事儿的，碍于都是同学，又好像又不好意思拒绝，感觉其实真的是挺有的时候挺难啊。微信当中的小国说，发小拉我合伙做小生意，我不太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但是多年情谊呢又实在没有办法直接拒绝，我现在还在纠结当中啊，还在踌躇当中，还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当中。这种你看其实就需要身边一个唱红脸的人出来，所以说有时候身边有一些可以干扰自己的人，他这种人设其实很重要。微信当中的潘雪玲说，亲戚有的时候呢会来家里面小住啊，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小住啊住的时间还挺久，但你又不好意思让他不来住，但是这个作息时间互相打扰，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撵他走啊。这种亲戚你说亲吧也有点亲，但是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我现在想给他在外面开酒店，我又怕他多想，所以我想说就是不要认为说麻烦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亲的人咱得把话给说清楚，是吧？微信当中的小冯说了，有邻居自家种的蔬果硬塞给我，我们家其实不爱吃这个蔬果，然后吃不完又容易坏掉了，所以总是小小的分摊好了之后给它丢掉，但心里呢又很这个很可惜啊，觉得这个东西你说确实是浪费了啊，但是身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人可以送啊，本身朋友也是比较少，所以想想也是怪我自己。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出主意什么，就是你让他做了之后你去他家吃。对吧，你说你不会做，对吧，你去你家做了之后呢我来尝几口，象征性的尝几口就好多了，对不对？微信当中的小月说，大概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人啊，就是做一切自己自我感动的一些事情，他的一句话啊我就特别的放在心上，但其实人家并不需要让我来做，所以有很多口是心非的时刻，明明对方伤害了我的一些行为呢我却说不啊，职场上也是这样啊，别人伤害我的行为呢我还跟他一笑而过，但是明明心里不舒服的一些事呢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人总是矛盾的吧，无论是在感情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总让自己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场景让我们抹不开情面，不选择妥协，也让自己呢不好意思去拒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时刻和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看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小沈说了，室友熬夜打游戏，外放非常吵，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休息，但是呢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又不能非常直白的去提意见啊，因为平时关系都还不错，你这么一说让人感觉好像你心里怎么样一样，就感觉关系就变差了，所以我一直忍着不太敢说。微信当中的小国说，那个健身房啊，推销不停的上面推销课程，其实我并没有健身计划，但是这个健身房呢，这个人就经常会碰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鬼使神差的买了一个私教课。现在想来，我真的确实是很傻，一节课都没去过啊。白白给人家送钱。微信当中的四瑶说，领导临时安排额外不属于本职工作的这个职务，担心影响这个关系，所以说就承担了这个职务。现在呢做了这个职务之后又要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去接啊，感觉还是一言难尽啊。微信当中的立峰说，远房亲戚上门要一些闲置的衣物，我家都没有闲置衣物，硬生生选了几件其实还想穿的衣服给人家，人家不好意思啊，感觉说人家想要小孩的衣服咱们不给的话显得自己特别小气似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怎么说呢，你就会感觉说人家跟你要啊，你就不给，现在这年头也不是人家买不起衣服，他就是想讨一个这个喜气儿啊，沾沾这个喜庆啊，沾沾这个福气，对吧？就是尤其小孩的衣服这流通性比较好，那你不给的话显得确实是不大好，对不对？但是你说你给的话呢，确实自己还穿算。那咱们再买件新的吧。

0: 节目当中的小温说，老同学突然开口借账号使用啊，我就挺担心，就是这个账号被他用了之后呢，把我的一些这个隐私都给泄露了。但是呢，多年的交情也很难拒绝呀啊，好，所以说这个账号也得借给他。但是心里面其实挺不舒服的。微信当中的小沙说，隔壁小孩经常来家里面蹭零食、看电视，占用了我的私人空间，碍于邻居的这个情面啊，也不太好意思驱赶，所以咱家就不能关个门吗？我说就你有时候你关个门也行，你说你不在家呗啊，咱就倒头就睡呢。我说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买买买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总想买衣服，其实是情绪补偿，就补偿自己的情绪。女人总觉得自己少一件衣服，男人总觉得自己少一个朋友。一上班，这购物欲可能就缠上来了。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啊！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就除了显得自己最没用之外，什么东西它都比较有用，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拥有。这些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在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但当然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就能够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来自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研究

人员发现说，在购物之前呢，人们就会做出比较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的物品的时候的一些场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些新物品带给自己新的体验，是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不对？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这段爱情不适合你，咱们换一段。所以又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但是当人就是使用这个新物品的这种美好期许在心中发酵的时候，你会让人感觉不禁的高兴起来，就让人感觉说这个时候真的是高兴。吃东西其实也是，就是期盼每一个物品吃到自己的嘴里面带给自己的体验。情绪不常识的购物，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当你的钱包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你这么做啊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说钱包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希望各位理性消费，理性消费，理性消费。

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的时候呢，喝热茶其实更解暑，而不是吃一些凉的，会让自己的身体更舒适。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吃点这个雪糕，或者说喝点冰水来给自己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比较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自己的身体清热。为什么喝热茶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凉快呢？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那有专家就给我们分析了，说根据这个长期的研究啊，人体体温调节机制，热饮能够降温，听起来似乎有点倒反天罡，违反直觉嘛。但是呢，人类其实与所有的恒温动物一样啊，会持续的来调节自己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枢名为叫做 TRPV1 的一个受体，那么这种受体呢，就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就是说这边很热，它告诉大脑降温了，降温了，热起来了，热起来了。所以说就是你会感觉说这个时候呢，大脑就真的是听话了啊，开始工作了，会持续来调节我们的这个体温，来促进身体出汗，那么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来借助空气的流动蒸发，从而带走了热量。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呢，出汗机制能够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的一个条件下来进行生存。但是在高湿度的环境之下，空气当中水蒸气趋近饱和，汗液难以有效蒸发，散热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能够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会越低的一个状况啊。中医理论认为说，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而且这个茶能够提高我们脾胃的一个运化的能力，把水运送到我们的周身。冷饮的一个消暑的效果看似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只需要来解决

时的一个热气短暂的给人体进行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来进行解渴。所以呢，上述的研究还发现说，夏季喝白开水啊，以咱们的这个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度到40度的时候喝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所以啊，就是让喜欢你的人给你泡茶喝，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还有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我们利尿和心率，反而会加重身体脱水，或者是说引起心慌，不利于我们的这个散热和解暑。此外呢，研究人员还提醒说了，人们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说已经产生中暑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是不能喝热饮的。酷热的时候呢，吃点冰淇淋或者是奶昔确实可以来即刻降温，但并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补充水分，可以补充一点温水或者是淡盐水来帮助自己身体的一个缓解。也需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吃冷饮的时候如果感到头痛不适，可以用这个舌头顶住我们的上颚，来有助于来加速我们上颚的一个恢复常温的一个状态，还可以用手捂住嘴和鼻子快速呼吸，来增加进入上颚的一个热气流，缓解头痛。所以说啊，冷饮吃的太急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我们就是冷热适度，让自己的身体呢更舒适了。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啊。微信当中的小春春说，有了网购之后呢，我就开心多了，因为以前去服装店买衣服，只要导购热情的为我服务，就算这个衣服不合身我也得买回家。

好意思直言不给，硬着头皮给他了，现在还是有点心疼的。微信当中的雨帆说，多年的老朋友上门给我推销保健品，你说我买不买呢？理智知道这个性价比极低，但是呢感性又告诉我说不能不买。小兰在节目当中说，街头小贩的这个热情试吃我是再也不吃了，因为我这个人心里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都试吃了人家的东西我不买，你说我不要脸吗？我得要脸的。所以说这些试吃有时候就精准拿捏你们这种脸皮特别特别薄的人的人心，像我就光明正大去试吃。尤其有一个超市啊，他就是要买会员进去的那种，我让好朋友带我进去，我就进去试吃的，我吃就完了，对吗？你要心疼一下你的朋友，一年这么多的会员费，而且试吃这种东西摆在这个街口让你试吃，街头让你试吃，对吧？你得尝尝提提意见，最后你就说不好吃我不买也行，但是你不能吃太多，说真的吃太多你这吃相就真的是很难看了，你这赚便宜一两口得了，你别净整那种得了便宜还使劲往里炫的这种事儿。微信当中的小兰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非要拉我去买那种网红的这个跟风的产品啊，其实我并不想买，我也想劝他不要买，但是呢因为关系确实是不错，要不买感觉好像不捧他的场。我在想这个网红是怎么给他洗的脑子，哎，不忍心拒绝好闺蜜啊。好吧，今天我看完了这么多小伙伴的留言，我就真的是心疼大家。其实我发现心软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小通病，对不对？我们总是因为珍惜人情啊，体谅他人啊，习惯性的去委屈自己啊，不好意思去拒绝。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好好说话，理性拒绝，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在我们的这个心里是很难表达的。但我想说，更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懂得善待自己，学会温和体面的去回绝这些不合理的请求，亦或者有身边一些比较狠的角色和人设帮你来进行回绝，既能够守住自己自身的边界，也不会消耗珍贵的情谊。人生路漫漫，不必去事事迁就别人，温柔的待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好好的疼爱自己。所以呢，今天伴随着晚风结束我们今天的互动，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心疼自己，虽然我们总感觉有疼别人的责任。好，下期节目再会。

0: 情，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凌夜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

0: 强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 我们要把坚定

0: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0: 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 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带动烽火无限战，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0: 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

0: 向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阔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 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3: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0: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0: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 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同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6: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7: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8: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6: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0: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10: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第二呢，结合浇灌、施粮、补肥。

0: 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1: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0: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2: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0: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3: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3: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3: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
1: 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1: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4: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呢，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五期啊。总体我个人感觉这一期的听感有变强。本期一共有10位歌手竞演，除了4位首发歌手齐豫、胡彦斌，还有尤长靖、窦靖童，其余6位歌手都是补位歌手。6位歌手当中，杨坤、刘惜君、张远相对会比较熟悉一些。那率先带来的是来自福建的说唱女歌手万妮达带来的7686歪呀。

来自福建的女歌手万妮达带来的这一首七六八六歪呀，我个人觉得她的这种 rap 的律动真的很强啊，感受到她的生命力，而且呢，她整个舞台的表现是比较松弛有张力的。万妮达的加入可以增加不同的曲风，也增加节目的看点。同组 PK 的是齐豫，那么在这一轮齐豫带来的是这世界那么多人，他依然唱的是岁月是对身边对故人的情感，这世界那么多人，最后让我惦记的不过寥寥几个。那这一组的抢位赛，齐豫老师优先晋级。来自英国曼彻斯特才24岁的艾略特，特别痴迷50-60年代的摇滚乐，复古油头和50年代美式复古穿搭也是他的标志，偶像是猫王，他自己的外形也是酷似猫王。在这一轮他带来的是 Untried Melody。

极具年代感，老派的实力展现方式也是让人有一种歌剧的即视感。艾略特用他的歌声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只能说怀旧跟优雅永不过时。不过在这一轮的蔷薇赛当中有长进，还是优先晋级。那么第三组是杨坤、侯明昊和窦靖童。很多歌迷的这个评论是，杨坤带来的《母亲的河》这首歌曲还是挺让人出戏的，而窦靖童带来的是《亲密爱人》，把这首歌曲改变成了这种迷幻和爵士风格，但是整首歌曲可能没有太多的律动。反倒是本来最不期待的侯明昊，跨界歌手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一开始觉得虽然唱的还行，但是差点情绪，到了后半部分真的是有震荡。

侯明昊的这一首 Simon 我觉得整体的听感还是不错的。来到第四组，刘惜君、张远和胡彦斌。刘惜君带来的是一首粤语的歌曲，而张远带来的是闭上关。压轴出场的胡彦斌，听之前觉得这么熟悉的歌他还能改成什么样，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够了解他。来听到来自胡彦斌带来的这一首经典老歌《心太软》。

圣达利斯改编啊，简直是新创。新加的旋律编曲跟 rap 的歌词也是非常让人上头啊，可以说是把《心太软》这首歌曲改得面目全非，哎，但是又非常的好听。这就是胡彦斌在第五期蔷薇赛带来的《心太软》。平常闲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五期，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齐豫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他的版本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但是听完了之后没想到齐豫老师还能够唱出新的感觉。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编剧牛金平、王思乐，导演王家瑞，总监制张玉岭、陈红艳，监制吴军、李小川、陈海燕，出品人尚博英，总策划邓飞波，责任编辑孙潇、王宗民，文学编辑李亚兰、高明杰，剧务张帆，统筹姚银泽、李春菊，音乐左春龙，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录音制作朱淼波，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新闻编辑许荣斌。第一集。20世纪80年代，深圳最吸引游客的地方莫过于沙头角中英街。中英街形成于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侵略扩张的屈辱历史。改革开放后，中英街一跃成为全国游客打卡的特区中的特区和购物天堂。进入21世纪后，在商贸之外，鱼灯舞、天后宝诞、酒鬼菜民俗文化崭露头角。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发生在中英街上鱼灯舞的故事。
5: 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就是香港中际百货装修再开业的吉日。按老传统啊，中英街鱼灯舞队祝中际百货祝龙入水，财源滚滚，八方进，吉星高照，好运连连，发大财！
6: 发财！
7: 谢谢啊，谢谢海叔啊，谢谢各位兄弟啊，有心啦。
8: 陈宝啊，哎呀，
7: 吴海先生啊，是我的好兄弟啊，我们家当年也是深圳这边的人，我还有我的好多的朋友啊，当年也都是鱼灯舞爱好者。这说起鱼灯舞啊，那可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啊。是客家人来到广东的时候啊带过来的。
9: 老爸
7: 不好意思啊，一讲起这个鱼灯舞啊我就收不住啊，不讲了不讲了。接下来啊请大家看鱼灯舞，正宗的中英街鱼灯舞。哦
5: 这杰仔又跑到哪里去了？
10: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爸，我来了。
5: 好，听锣鼓点，杀！
11: 嘿，好耶！好，
5: 夫，你这黄鱼脚一半是鱼一半是龙，是来抢地盘的恶东西，一定要给我凶起来。
10: 凶起来？
5: 嗯。啊，
10: 怎么样，海叔，够凶了吧？
5: 还拼嘞？杀！
6: 是好啦，就是有点旧，老一套啦。
9: 就是，
6: 哎，走了，走了。
10: 哎哎，别走啊！喂，哎。
12: 喂喂喂，你别别啊！
13: 来高一点啊！
12: 上帝啊！高一点，
10: 冲到啊！
12: 快！海军啊，好加油！快快快！
14: 海叔，
5: 哎。
14: 海叔，
5: 盛管家，哎，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4: 你们开始的时候我就来了。
5: 哦，
14: 海叔啊，
5: 哎，
14: 今年8月15，区里要我在中英街策划一个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
5: 哎呦，
14: 要求以中英街的历史故事做主线，压轴的节目要选一个可以唤醒深港两地人共同记忆的节目。
5: 哦。
14: 边框边搂，全在收口嘛。我想，就上你们的鱼灯舞
5: 啊！鱼灯舞要上大舞台了，哎呀，那太好了！
14: 海叔啊，看了你们的表演，好像跟原来，没太大变化呀。
5: 哎，盛馆长，鱼灯舞历史悠久。是我们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的就是这原汁原味嘛。
14: 海叔啊，这次演出我想能不能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再搞点创新
5: 啊？创新
14: 啊，与时俱进嘛。
5: 这我看看吧，但是核心内容必须保留吧。
14: 那是当然。
5: 哎呀，我们客家人是由于北方战火南迁来到岭南地区的，鱼灯舞表演的是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诗仙李白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鹅不成龙，归来半番鱼。
14: 嗯，李白这首诗很有名，已经流传千百年了，凡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要继承。
5: 嗯，
14: 对了，海叔，您这次能不能邀请一些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参加深港一家亲活动啊？
5: 哎，这个好，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14: 哦，你看那边带人摄像的王婷婷是晚会的导演，你们熟悉吧？
5: 哦，婷婷姑娘啊，电视台的大导演。哎，还是我儿子杰仔的小学同学，杰仔跟他们俩好着嘞。
14: 啊，哎呦，那太好了。那海叔

0: 就更要多多支持啦。
1: 哎，那必须的啦。哎，宣传鱼登舞，我不但要多多支持，还要大力支持啊。
2: 哎，各位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深港一家亲中秋晚会鱼登舞是压轴大戏啦。
3: 哇，太好了，鱼登舞要在大晚会上表演了。
4: 机器啊，拿好拿好！哎呀，小姐啊，大家一个都不差，
5: 辛劳辛
6: 劳。喂，摄像器材都收拾好了。
4: 好。
6: OK， 杰仔，那我们撤了。
7: 啊，那么快就撤了？一起宵夜啊？
6: 还要回台里剪片子呢，再约了。
7: 哎，婷婷，刚才宋馆长说你是晚会的导演。
6: 嗯。
7: 那我们表演的鱼灯舞，王大导演给点意见喽？
6: 嗯。还好啦。
7: 喂，喂喂喂，什么叫还好啦？
6: 哎呦，杰仔，鱼灯舞名声大，但缺乏新意啊。广场上看着还可以了，要上舞台的话……
7: 哎呀，我们的鱼灯舞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老爸总是讲，哎，保留鱼灯舞的原汁原味最重要吗？
6: 可是你们的舞蹈动作还有锣鼓啊、音乐啊、道具啊还有故事了，也有点……那这么说好了，我觉得要有时代特点，艺术观赏性也很重要。
7: 哇，婷婷，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早就有创新鱼灯舞这个想法了，可是我老爸认为啊，原汁原味什么的最重要。
6: 喂，杰仔，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7: 嚯，你这是几个意思啊？
6: 一个意思，借中秋晚会的机会，搞搞鱼灯舞创新。
7: 哎，这倒是个机会啊。
6: 拿出你的实力，为我指导的晚会增光添彩啦。
7: 好，婷婷，那这次演出呢，我保证鱼灯舞出新出彩。
6: 好，看你的了。
7: 嗯，
6: 那我先走了。
7: 放心吧。哎，小心开车啊。
6: 嗯，
7: 别老想着工作，抽空也想想我啊。
6: 哎，别酸了，还是多想想你的鱼灯舞创新吧。
7: 遵命，我的女神。
6: 去去去，走了。
8: 接了中秋联欢晚会的演出任务，杰仔和他的父亲海叔都很兴奋。第二天，父子俩就来到了中英街，请中博父子二人吃饭。
9: 来了，
7: 中博、阿涛，过来这边坐。
10: 哎呀，海叔啊，杰仔，哎呀。海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到铺头说就好了，干嘛还要这么客气嘞？
9: 哎，钟罗啊，昨天我可是一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啊。哦，这可是鱼灯舞第一次登大雅之堂上大晚会哦。
10: 嗯，
9: 喂，钟罗，你老兄这回还得出山哦。
10: 哎呀，问题啊，问题啊，海叔啊，你有心了。
9: 哎，你别忘了再多请几位香港的兄弟，大家一起啊。
10: 那更是没问题了。
9: 哎，
10: 香港喜欢鱼灯舞的人呐，好多好多的啦。
9: 嗯。
10: 当年沙头角看见后，村子一分为二。这鱼灯舞啊，再不能像我们太爷那一辈。逢年过节大家凑在一起跳一跳舞一舞了，是不是啊，海叔？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11: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老爸让我们学着跳鱼灯舞，我不想学，练功怕辛苦吗？老爸就骂了，阿涛，你不要忘了你是哪里人呢。
9: 哎，对了，阿涛啊，
11: 海叔，
9: 宋馆长说啊，这个晚会啊，也要让香港的年轻人多上几个。我就想到了你啊，你和杰仔一个演红鲤，一个演金鲤，一起斗黄鲤角，咱呀。
11: 海叔，

0: 我原来跟杰仔小学同班，就在中英街上的东河学校一起读书，一起练功。我的水平可不输杰仔，可后来去香港念中学了，练的就少了。这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就快丢身了吗？
1: 阿涛啊，别找借口啊！一年学不会，十年丢不生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啊，你要记得自己是哪里人，啊！这次演出啊，你必须上。
0: 老爸，好吧，好吧，那我就当跟杰仔一起玩玩了。
1: 没娃啊？怎么是玩呢？深港一家亲，意义很重大的啦。哎呀，再说了，做人就应该像那条红鲤一样，有目标，有志气，不怕苦，不怕难，啊？你记不记啊？
0: 老爸，记了，记了。
2: 阿涛，宋馆长让我们搞点出新的、出彩的。那，你是中英街上有名的聪明仔，又学过舞蹈，来，出个主意先喽。
0: 这个你们算是找对人了。恕我直言啊，昨天这鱼灯舞，情节老套，动作老土，加上一成不变的锣鼓场，单调嘛。
1: 阿涛啊！饭可以乱吃，那话不可以乱讲的。
3: 嘿，杰仔阿涛啊，这鱼灯舞啊，从我们太爷爷那辈就一直这样跳下来。
1: 是啊，
3: 1949年，你们的爷爷一起敲着锣打着鼓，跳起鱼灯舞，庆贺新中国成立啊。中英街两侧都插满了五星红旗的了。
1: 嘿，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年我还不到5岁。我记得老豆带我过关啊，香港那边的警察欺负人呢，就是不让我们把鱼灯给带过来。那我老豆当然不肯呢，说这个又不是违禁品，为什么不给带啊？结果呢，那个洋警察没理了，拿起枪把子就敲破了我老豆的头啊。嘿，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分3、6、9等，我们这些人啊，在他们眼里那就是下等人。
0: 太可恶了。老爸，那后来呢？
1: 后来想了办法把鱼灯拆开了才带过来的。我呀，一直记得你太爷说过的话，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香港人才能回家，才能真正挺起胸膛做回人呐！哎
2: 呀，我真是不能理解，钟爷爷当时又出钱又出力，还冒着那么大的风险，非要来跳一场鱼灯舞，为的是什么呀？
3: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不忘祖宗，不忘自己还是沙兰村人。
0: 海叔啊，您都说了跳鱼灯舞，这都跳了几百年了，现在的世界真是日新月异啊，这鱼灯舞也该出出新变变样了吗？
3: 哎，阿涛啊，这该改的可以改的，我在生意前都做了修改，中英街上的鱼灯舞就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你要是真是不喜欢呢，也可以不参加。
0: 海叔，我
2: 哎，阿涛，你不是要去洗手间的吗？
0: 没有啊，
2: 你刚才说的忘了啊？走，
3: 回来啊！走什么走啊？上菜了！哎呀，
2: 老爸，钟伯，你们吃啊，你们先吃啊！
1: 哎，
2: 来，
0: 杰仔，刚才我……
2: 哎呀，你也真是敢说，要是我说这种话，哼，老爸立马就扇我一记无影脚啊！
0: 我这话说的没错吗？
2: 是没错。那王婷婷也要我借这个晚会搞搞创新吗？
0: 说起王婷婷，昨晚我那么招手你都不理，就在那跟着王婷婷转，一个小学出来的同班同学，你就这么区别对待？别老想着工作，也抽空想想我。
2: 哎，好
0: 够吗？
2: 好了，跟你说鱼灯舞呢。
0: 啊，好吧。鱼灯舞，杰仔，
2: 嗯，
0: 你们那个鱼灯舞真是，哎呀，老土旧，过时。

0: 辞了。
1: 现在各种艺术形式都要求新求奇，你看番禺的鳌鱼舞啊，中山的醉龙舞，那都是做了一些创新才搬上舞台的吗？
2: 是是是，我知道要创新嘛，创新才能吸引眼球，才有观赏价值，才有生命力吗？问题是怎么创啊？
1: 怎么创新？那不是我的事情啊。
2: 怎么不是你的事啊？那你太爷爷是不是爱跳鱼灯舞？
1: 是啊。
2: 你老爸是不是爱跳鱼灯舞？
1: 是啊。
2: 那你是不是也爱跳鱼灯舞啊？
1: 不是啊。
2: 不，你好，那你是不是我最好的兄弟？
1: 是啊。
2: 那不就得了，那你太爷爷、你老爸以及你最好的兄弟都爱鱼灯舞，今天需要你的帮助，你说你该不该出力啊？
1: 哎呀，那为了让我老同学的爱情顺风顺水，我就出手帮帮您好了。
2: 哎，
1: 你放心了，我的创新不但有最新潮的故事情节，还有出人意料的鱼灯道具，保证让海叔还有我老爸他们大开眼界，震撼心灵。
2: 嚯，真的假的？
1: 不信我，你要是不放心，那你就自己搞好。
2: 不是我不放心，是我怕老爸他太……
1: 哎，我可是学过舞蹈的专业人才，什么舞没跳过？一个小小的鱼灯舞，洒洒水了。
2: 好啊，那咱们就兄弟齐心，
1: 其利断金。
3: 经过多日的忙碌，阿涛和杰仔的创新鱼灯舞终于出炉了。审查的这天，除了海叔、钟博，杰仔还特意把导演王婷婷请来了。大家都对阿涛说的“大开眼界，震撼心灵”充满期待。
4: 好了，
2: 人都到齐了。啊，老爸、钟博，我们开始了。
5: 开始吧。
6: 开始。
2: 好。尊敬的钟博、老爸、王导，你们好。感谢你们百忙中来到鱼灯舞民俗博物馆审看我们的创新成果。
5: 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开始。
2: 必要的流程还是要有的嘛。为了更好的呈现我们的创意，我们特别邀请鱼灯舞团队的几位主力帅哥啊，还有打锣鼓场的大丁、阿水、阿罗几位兄弟。
7: 大家好。
2: 好，下面呢我来解说啊，阿涛做补充。舞起来。
7: 舞起来。
2: 蓝色的大海，金鲤和红鲤欢快舞蹈，很快又有很多的小鱼都来欢聚，他们相互追逐嬉戏。音乐呢是我和阿涛钢琴人做的小样，可能还不太成熟。
6: 这个音乐还不错啊。
2: 好，黄鲤脚上场。黄鲤脚出场冲撞，不少鱼都受伤躲避，那一条小鱼呢被撞伤，金鲤上前救护，引走了黄鲤脚。红鲤和黄鲤脚搏斗，其他的鱼受到激励也来和黄鲤脚争斗，最后呢黄鲤脚体力不支困在岩石里了。
1: 下面是华彩乐段了，就是最出彩的桥段。叮铃铃铃铃，一条美丽的美人鱼出来了，美人鱼阻止了一些鱼对黄鲤脚的穷追猛打，和黄鲤脚进行对话。黄鲤脚说出自己跳龙门的失败经历和自暴自弃的心情，美人鱼鼓励黄鲤脚别怕困难，再去跃龙门，然后陪着黄鲤脚向龙门进发。
5: 停停，我叫你停下。你们搞的这叫什么东西？
2: 老爸，怎么了嘛？
5: 这还是我们的鱼灯舞吗？ 受你们招

0: 灯舞传承下来，那我吴海死也闭眼了。但我没想到你居然改成这个样子。
1: 老爸，现在提倡共建和谐社会，不一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吧。
0: 你看来你根本不懂于灯舞啊。
2: 是啊，杰才啊，中英街见证了英国殖民者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啊，一阶分治咫尺天涯，于灯舞都险些失传呐。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我们经历的那些痛苦啊。哎，
3: 海叔、钟伯，你们先消消气啦。杰仔、阿涛，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4: 婷婷，以前的艺术手段好简单的了，内容重复太多，动作设计也老土，那时的观众要求不高，但现在不同了嘛，手机一上网，好多东西都可以看的，谁会因为我们于灯舞是非遗项目就一定要关注呢？
1: 对呀，所以我们想改一下啊，不但要有英雄气概、斗争精神，还要胸怀宽广、有包容心、有格局、讲情怀啊。那爱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我们搞了这个新故事，还要有动作、锣鼓、音乐、道具把它支撑起来，表达出来嘛。
0: 什么新故事，简直就是胡编乱造、胡搞。
3: 钟伯，您的意见呢？
0: 这钟伯的意见和我一样，看不得他们这么胡编乱造，是吧，钟伯？
2: 是。
1: 我们这个修改到底还搞不搞？
0: 喂，你没长耳朵啊？不改了。哎，杰仔，我跟你讲啊，我们的于灯舞为什么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因为它是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原汁原味，明不明白？你把故事改了，那还叫原汁原味吗？
1: 哎呀，老爸，我不是反对原汁原味啊，我是说任何艺术都是与时俱进的，否则就会被淘汰。
0: 你胡改乱改才会被淘汰，那样对不起老祖宗。去，以后别提这事了。去。
1: 老爸，这个创新是有不完善的地方，你们提出意见呢，我们就再改，你不能一棒子打死啊。
0: 我就一棒子打死了怎么着？我告诉你杰仔，你要是再敢乱动乱改，中秋晚会你就别上了。
1: 好，不上就不上了。
5: 喂，杰仔。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一集，剧中人杰仔由凌云演播，海叔由郭正健演播，宋馆长由武凤春演播，王婷婷由严萌萌演播，阿涛由何凯鹏演播，钟博由杨默演播，肥仔由郝明亮演播。
1: 指导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制，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沙魂皮竹店。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0: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坚决奋斗，
6: 中国不懈怠，
5: 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三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三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

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三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里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3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激励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一路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

0: 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临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临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拦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被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1级响应提升为3级1级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余震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避险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起沙以及万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4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张慧，请你也注意安全。
1: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4: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9: 助跑
8: 晃动打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4轮主罚全部命中。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2: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10: 张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2: 阿根廷队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1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平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尝试攻出来了，
3: 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

0: 从回敲之后呢，必须左转，连续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你就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是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是第28分钟，这香波罗马尼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提尼亚的十指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葡萄牙，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转，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就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变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葡萄牙的进球啊！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葡萄牙队进球了。其实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球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葡萄牙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现在主持人。
1: 嗯，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0: 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这场比赛，而且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我们看看台上的葡萄牙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进阿根廷队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1: 嗯。关于佛得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0: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上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葡萄牙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展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展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5: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4: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 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5: 规划还提出要

0: 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1: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2: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3: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4: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0: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1: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2: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1: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0: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

0: 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分。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

0: 高清，零点十，
1: 不
0: 间断。
1: 天路的时候了，
0: 零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